0: 同位素组成，那么铅204、铅206、铅207、铅208这四种。那么其中呢206、207、208呢，它有一部分是由这个油和土的这种放射性元素的某一个同位素衰变形成的。那么高放射性成因铅呢，就意味着铅206、207、208这三种同位素的它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叫高放射性成因铅。
1: 目前在中原地区并未发现含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矿，而在埃及的一个陨石坑中，专家们却检测到了这种奇妙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便成了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的重要证据。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地外文明留下的专属烙印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建峰教授决定对三星堆青铜器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与殷墟青铜器进行比对。
0: 我们取了大概20多件青铜器的一个标本，包括神树了，包括面具，包括这个当时的那个人头像，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尊和耒，就是这类比较典型的中原系的青铜器。
1: 这台庞然大物就是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它的学名叫做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它能检测出青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数值。通过这些数值，考古学家能知道青铜器中关于铅的秘密。科学家们将青铜器的样本处理完后，会把它放入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中。进入神秘武器后，质谱仪的雾化器会将其转化为气溶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高达9000摄氏度的火焰山。在这里，气溶胶颗粒中的铅原子会被剥离掉电子，转化为带电荷的铅离子，之后它们会在采样锥和截取锥中被加速到超声速，最终到达离子探测器。经过科学家们的数据处理，就可以得到青铜器中铅同位素的比值。通过铅同位素的比对，专家们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并不是三星堆青铜器所独有的物质，商代青铜器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特殊铅料。
0: 实际上从那个商代早期开始一直到那个殷墟三期以后，这个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殷墟的夫好墓里的铜器，经过分析有比例起码70%-80%以上的比例是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
1: 至此，那个曾让无数人浮想联翩的外星文明猜想，终于在考古学家手中这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渐渐破碎了。其实很多人之所以相信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并不仅仅因为高放射性成因铅，还因为出土于三星堆的这些奇特的器物造型和人物形象。这是出土于三星堆的一号神树，它通高3.96米。由于神树顶端的部件已经缺失，我们已无法看见它全部的面貌。但专家们估计，这件神树的完整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相比于出自中原四四方方的青铜鼎，这件枝蔓交错的神树显得极其诡异而神秘，但专家们相信，这仍和外星文明无关，仅仅体现了中原和西南地区远古先民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而已。

0: 让专家们更感兴趣的是，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古蜀国的工匠们是如何建造起如此精美的青铜神树，并让它屹立不倒的呢？其间隐藏着古蜀文明怎样的奇妙工艺和智慧呢？张雪燕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保护专家，他决定用另一件神秘武器解开这个谜团。而他启用的神秘武器是一台 CT 扫描仪，但这台外形接近医用 CT 的装置，实则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其功效远远超过医用 CT。它能激发出能量极高的 X 射线，足以穿透厚重的青铜器，为我们拍下其内部的透视照片。
1: 当你说 X 射线通过物质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射线然后透过物质到达探测器，会被探测器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幅投影图。
0: 张雪燕将三星堆神树的残件缓缓送入 CT 扫描舱，当舱门闭合后，高能 X 射线对青铜树枝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在扫描结束后，张雪燕对多幅投影进行了整体重建，最终得到了一幅完整的 CT 图像。
1: 当我们需要做 X 射线 CT 的时候，我们会对样品进行一周的旋转，旋转之后就会得到很多幅的投影，再对这些投影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就会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X 射线 CT 图像。
0: 通过 CT 的图像，专家们终于揭开了青铜神树内部结构的神秘面纱。
2: 首先我们从外往里边看吧，最外边这个它肯定就是器物的那个器壁，器壁为就是青铜材质的，它密度越高，它这个它在这个CT 图上显示出来它就是越亮。然后再往里边，往里边一点，往里边一点，它是这种颜色偏灰色的这种，我们叫的这个泥芯，它在这个泥芯里面生出来了一个青铜材质的条状物，它是从头到尾整个贯穿的一个条状的一个青铜的一段吧。
0: 专家们发现，在这件神树残件内部的那些填充泥土中，竟藏着一根青铜柱，这根青铜柱密度极高，如同这件残件的脊梁一样支撑着它。后来专家们又在多件神树残件里发现了这样的青铜柱。原来这株青铜神树的树干，每一条树枝里几乎都有这样的脊梁，它们像大树的骨干一样贯穿整个神树，默默支撑了3000年。考古学家们为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新骨，这正是神树屹立不倒的秘密所在。3000年前，古蜀工匠用巧手与智慧，在青铜神树内部设计了精巧的构造。如今，在考古学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古蜀工匠的古老智慧终于重见天日。我们终于知晓，他们究竟是如何赋予坚硬的金属以生命的灵动与柔美的。解开了神树不倒之谜后，考古学家们继续对三星堆文明展开发掘和研究。2020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的三号祭祀坑展开系统性发掘时，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三号坑中超过半数的青铜器上都带有神秘的黄色斑块，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教授张辉。张辉理科出身，化学博士，后来进入考古专业，在文物材料学研究上经验非常丰富。这一次他决心揭开这层黄色物质的神秘面纱，怀着揭开古老工艺秘密的期待，张辉立即启动了另一件神秘武器——拉曼光谱仪。
1: 这是一台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然后呢，我们让一束激光照射在我们要测的这个黄色的样品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激光照射了以后，在样品的表面会产生一个拉曼散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们通过光谱仪去检测它，就知道它是什么能量的。而不同的物质，它会有不同的拉曼散射的信号的能量。
0: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黄色斑块，到底是什么物质呢？
1: 用拉曼光谱对这层黄色物质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发现它是属于一种叫纤锡黄的物质。
0: 纤锡黄是一种人工颜料，制作工艺极其复杂。
1: 纤锡黄呢是要含铅、含锡以及还有二氧化硅等等这样一些矿石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在800度以上的高温下才能生成，所以它的生成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是需要人们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摸索它的这个生成的比例和条件，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纯净的纤锡黄。
0: 在三星堆出土之前，中国首次发现纤锡黄是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其纤锡黄的制作时间被锁定在南宋。在欧洲，13世纪时，纤锡黄作

0: 为水晶玻璃制作副产品意外诞生。14世纪初，走进了画家们的调色盘。16、17世纪时，这种明亮而稳定的黄色受到众多油画巨匠的青睐。荷兰画家伦勃朗用它描绘夜巡中的金色余晖，另一个荷兰画家维米尔用静谧的笔触将这种黄色点染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头巾之上。所以千禧黄又被称为古代大师的黄色。在三星堆的青铜器上竟然发现了千禧黄，这让张辉深感震撼。难道在3000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掌握了千禧黄的合成技术了？难道在3000年前的先民们就用千禧黄作为颜料涂刷在青铜器上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些千禧黄是在青铜器表面偶然形成的锈蚀。真相究竟如何呢？张辉认为，想要知道这一答案，必须明确千禧黄在青铜器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它的涂层是均匀的还是不规则的。如果这些千禧黄是均匀分布在青铜器上，那说明它是工匠涂抹上去的颜料，反之它更可能是青铜器表面的锈蚀。但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辉需要一束能穿透千禧黄的光。但这层千禧黄仿佛拥有魔法，将所有现代科技手段都拒之门外。
1: 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些常规的光谱的方法可能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要知道它在青铜器上面的一个整个厚度的分布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0: 不久，张辉在电磁波谱中找到了一段被称为太赫兹的特殊频段。它强度虽不及 X 射线那般强烈，但却能穿透青铜器表面的锈蚀层，又不会对文物造成损伤，恰如一双温柔而敏锐的眼睛，帮助研究者看清千禧黄的分布情况。无巧不成书的是，张辉的一个浙江大学的同窗恰是太赫兹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
1: 那么我就想到了在电子科技大学的胡敏教授，也是我的校友，因为他刚好就是长期在研究太赫兹技术，所以我就马上问他，太赫兹技术有没有可能用在青铜器的锈蚀产物的分析上面，然后他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立即开始合作。
0: 胡民很快就把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秘眼形器送入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太赫兹实验室。
2: 所以我们利用太赫兹的一个技术叫做时域光谱技术啊，就类似于我们对着大山喊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喊出来的声音的回来的时间来判断我们离这个山的距离。那我们的太赫兹也是利用同样的办法打一个这样子波出去啊，然后它就会在每一个不同的锈层的那个界面上会反射一个信号回来，我们利用这个信号回来的时间差来判断每一层锈层的这个厚度。
0: 这就是考古学家最新的神秘武器，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
3: 这个是我们由科技组自主研发的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你能看到后面这个非常大的，它是机械手臂，它会带动着几个探头，上面的这个是结构光，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太赫兹探头。在这个扫文物的过程当中，结构光会先对它进行一个三维扫描，摸它的起伏，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规划路径，这个规划完路径之后，机械手臂就会带动着我们这个探头去对它进行一个扫描，它每一个点都会得到一个太赫兹的时域谱。
0: 检测结果显示，千禧黄的分布呈现出异常的均匀。
2: 啊，它不像是一个锈蚀成分，因为锈蚀的话会入粒斑驳的，它更像。

0: 它是一种人为参与的一种行为。
1: 这个重大发现令张辉教授振奋不已。既然这层迁徙黄并非自然锈蚀，那就很有可能是古蜀工匠专门施绘的彩绘层。而这一现象目前也仅在三星堆出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迁徙黄的人工使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古蜀国的先民是如何合成迁徙黄的呢？他们何以获得如此之高的技术手段的呢？
2: 我们推测它最初的生成可能是无意的。那么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可能会用火去烧，本身青铜器里面产生的一些含铅和含锡的一些锈蚀产物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处理完之后，在表面能生成这样一种迁徙黄。
1: 张辉认为迁徙黄很可能出现于一次祭祀中的偶然，但古蜀工匠们却深深爱上了这种绚丽的黄色，便开始探索如何稳定地生成这种物质，并最终掌握了这门复杂的工艺。
2: 青铜器在刚刚铸造好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金灿灿的，过了几个月它们就会出现一些锈蚀产物，那么这些锈蚀产物呢通常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那么三星堆的人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之后，特地涂上一层含铅的一些物质，然后高温进行处理，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均匀的金黄色的迁徙黄的这一层，使得这些青铜器看上去又像是刚刚铸造好的这样一种金黄色。
1: 也就是说，当三星堆的青铜器表面发生锈蚀后，工匠们便在斑驳的青铜器上涂抹上某些含铅的物质，然后再用烈火煅烧这些青铜器，最终呈现出的正是与黄金面具如出一辙的璀璨金色。但那层金黄色的迁徙黄本身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或被后续生成的铜锈层层覆盖，或逐渐剥落。因此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青铜器上看到的黄色，是迁徙黄历经3000年风雨后仅存的痕迹。三星堆，这个让世界为之震撼的考古奇迹，古蜀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中沉默千年的神秘国度，虽然没有留下它的文字，但在科技之光的照耀下，考古学家们与科学家们运用神秘武器，逐步揭开这个失落文明的层层面纱。X 射线拉曼光谱，太赫兹技术，每一件神秘武器都如同打开时空之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神秘而璀璨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不仅是考古的突破，更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当现代科学遇上古老文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辉煌终将重新绽放。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 相亲相爱多丰富。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87年的一天，一条 1.72 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积的岁月

0: 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10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3类典型样本进行碳14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
1: 我们把沉船的那个物质样本取了一个全套的系列，一个是取了龙骨，另外一个就是桅杆骨，它可能和这个沉船的建造年代有关系。之前没有人去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只关注它那个沉没的这个年代。
0: 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2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
1: 1183年到1215年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船沉没的最可能的一个年代。碳十四测年是所有的测年方法里面最为精确的，它的下限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4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7年、淳熙10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4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他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年罐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十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

0: 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1: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在第十舱，然后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赐癸卯岁赐，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癸卯岁赐在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念罐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赐应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
1: 为什么癸卯这一件器物啊出现，让我们这么兴奋？墨书的出现，那肯定是最接近我们沉船沉没的这个年代。当年这批货准备上船了，要出去贸易了，那这个我要写上这是谁谁谁的，记录这些当年的信息。
0: 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
1: 菜子佛掌啊，菜佛掌啊，有掌之下，有纲手的纲啊，纲手。
0: 船舱中多件带有纲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纲手，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纲手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菜火掌值，火掌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纲手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0: 你看这个保长的长字写得多好，三个字一个花押，那这个保长啊，它是不是那个时候水手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像立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1: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纲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
0: 李冲公平上面提到什么一甲、二甲、三甲这些，所以说这种海上的贸易的话，那也是离不开当时南宋王朝的大陆腹地以及它的这种制度的支撑。考古证据跟这些文献资料完美结合，
1: 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在南海一号上，纲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0: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1: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精细展区，
2: 博物馆原物啊，
3: 哇，那太难得了。
0: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

0: 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行四二郎，霸南接东。
1: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0: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0: 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引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锭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坝南街东，它就是坝的南边，街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1: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
0: 他那个房子其实就在边上，以前一路上旁边就是房子，所以他就在这个方位。而且呢，就南海一号它上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韩五郎啊、韩四郎啊，还有其他的铭文，它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集中在这个方位。
1: 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八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致。

0: 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远长隆欢迎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湿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湿冻干草莓米饼，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湿五色果泥。
4: 第一次来海陵岛，第一次来阳江，南海一号，这个一号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出口的物品里边主要是哪些种类，走向国际贸易的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5: 这是程民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
4: 我研究宋代经济三四十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宋代外贸的活钱包。我看到的是成本、利润、国家政策。我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一个的算，你整体上算，你就拿铁锅瓷器，你不能一件一件的算，那就不行了，你给它折合折中一个中等的一个价格
6: 中位数。嗯，
5: 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民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
4: 你看呢，我这上说的啊，一件普通日用瓷器的价格一件30文，咱们瓷器有多少件？
6: 瓷器大概有18万件。
4: 18万件是吧？
6: 哎，
4: 这就好办了。18万
6: 乘以30文，
4: 30文，
6: 540。
4: 你再除1000，
6: 除以1000，
4: 5400贯。
6: 那这样的话，我们黄金是87.5两，每一两是35贯，乘以35�贯，3062.5贯。
4: 贯。
6: 铁器120吨，
4: 120吨，
6: 对。
4: 乾道元年还是那个宋孝宗的时候啊，每斤130文，个十百千万62000贯。
5: 通过反复计算，程民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0000贯左右。
4: 100000贯，这一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能买10套豪华住宅，就是宰相那样的住宅，还可以在福建购买3300多亩土地，打造10艘航海的大船。
5: 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
4: 我没想到这个铁器会这么多。
7: 值得研究，肯定是值得研究。
4: 铁器也是不允许外出的呀，是吧？他肯定是走私，这肯定是大罪重罪。
5: 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舱，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在市舶司官员清点船货放行后，南海一号驶离港口几十里外，随后有几艘小船靠近，100多吨铁器

悄悄搬上甲板，小心堆放在合法申报的瓷器之上。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如

0: 都这个也吃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破损率，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按照蓝海一号的装载方式，把机器放在下面，铁器放在上面，看看这个船的摇摆突击会不会减缓。等一下我们会把它颠倒过来，看看那个摇摆周期会不会增加。好，
1: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瓷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破损率就会更小。
0: 1、2、3、4、5、6。然后我们再把铁器放下去，放在底部，就让它重心放到下面去。好，这样再摇，你看。从理论上，它肯定是重心在下，摇摆周期是快的。
1: 你像我们常见到的钢琴节拍器，你把那个重锤往高移，就移到上面，它是慢拍，就是变成了哒哒哒哒。但你把那个重锤压到下面去，它就变成了这个快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弹钢琴的节奏就跟着拍子走，这就是叫做钟摆理论嘛。
0: 今天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成功的。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损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2: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泊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十一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八百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3: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涛、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其分于盐湖市的通远、善立、广户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2: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危

一场奇峰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时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伯林绍，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市舶司有管理对朝鲜日本贸易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司，以及管理南海贸易的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解。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0: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1: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塞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塞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2: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塞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1: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

0: 这种饭吧，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粮基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1: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他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是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帅来迎。
8: 是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11: 通过真菌类群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1: 南海一号的9号舱右侧，10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酒

0: 邓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1: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0: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1: 花纹，你自己的字的字。
0: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2: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这些陶罐制作工艺简单，几乎各个窑口都能烧制，一般都为装放本地物产而生产。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0: 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
1: 入嚟睇睇我哋嘅酒，哇，发酵到好靓噶啦，系啊。
0: 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
2: 喂，陈老板啊，
3: 你哋有冇测过呢个酒大概有几多度到啊？
1: 九度到十度，九度嘅度数。
3: 哦。
0: 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4: 好大一只鹅啊，黄棕鹅、啊嗯、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嗯。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4: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要参考这个标本呢，也不能搞错啊。我们就提取了蓝汉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1: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2: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这些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

0: 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11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1: 哎，小伙子，哎，打的螺呢？
2: 螺，哎呦，来，哎，
0: 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 0.5 至 0.8 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它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1: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9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0.5到0.8厘米的，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1: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呢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

0: 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给毒死的。
1: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猎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

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滴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们生活的萨马拉卡鲁保护区面积广阔，保护区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如今，一项野化放归计划正在让这里逐渐恢复生机，曾经在此消失的动物陆续回归。大型植食性动物如大象、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

写信。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冬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三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它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它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西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奇力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齐力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西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齐力，失去他们唯一的依靠。山脊的另一边，伊娜拉带着她的幼崽朝齐力一家走来。这4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2胎幼崽。1年前，一次意外让他单眼失明，也夺走了他的第1胎幼崽。伊娜拉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她不像齐力那般严厉，但对她来说，同时保护4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他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4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布鲁天生就是个领导者，

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伊娜拉和她的妈妈齐丽在两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一岁半时，齐丽便和她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丽。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利西，想把他带回奇利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9。

0: 六，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呼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奇丽的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丽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里希身边。奇丽带着剩下的三只幼崽离开了。

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如果那两只幼崽现在赶来，还能找到妈妈，可他们终究没有出现。西亚和克利希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娜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力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克里希只好躲进灌木丛。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天刚亮，伊娜拉和幼崽就起来了。布鲁早已开始四处探索，柯利西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

帮幼崽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伊娜拉的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一位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如今，这份温暖的母爱为两只幼崽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幼崽们吃饱后，伊娜拉也该去觅食了。她刻意放慢脚步，好让新来的小家伙们跟上。两只幼崽加入后，这个猎豹家庭能否和睦相处，仍然是个未知数。要养活六只幼崽，伊娜拉的负担更重了，她必须更频繁地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有一个捕猎绝招，它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丽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柯利西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西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柯利西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

之间建立的感情令人动容，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奇利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奇利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奇利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奇利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奇利把它们训练得很好。奇利慢慢靠近鸵鸟，

鸟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捕猎功亏一篑，哪怕只是一道掠过的影子，耳朵不经意的抖动，或是眼中闪过的一丝亮光，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了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奇力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比

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

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妮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她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

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伊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吉利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吉利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水坑边气氛凝重，他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四周的潜在威胁。

猎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力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0: 堂生存课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
1: 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0: 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连亲生幼崽都对它的呼唤充耳不闻。奇力只能远远观望着，今夜他注定将独自入眠。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8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8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8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8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他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头雄性油猪大摇大摆地横穿猎豹们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油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猪的精选对峙后，九只幼崽现在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家庭。毕竟多几个玩伴又有何不可呢？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伊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它们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奇力丝毫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奇力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奇力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伊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她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但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幼崽。伊娜拉的呼唤声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失去了幼崽，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

麒麟的雌性幼崽西亚依然是最爱冒险的小家伙。伊娜拉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麒麟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数公里之外，伊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伊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

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伊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他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强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一旦暗影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他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育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九只幼崽的命运充满变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力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伊娜拉归来，与奇力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四零。

0: 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妮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立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力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与考验。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饱食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

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娜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他时刻保持警惕，优秀的猎手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这正是这个大家族的生存之道。

仔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三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这天清晨，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返回到与奇力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力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他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疣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对奇力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疣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疣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力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他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结，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奇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油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他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距离奇力受伤已经过去三天，他躲在金合欢灌木丛中静养。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奇力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腿还撑得住吗？

伤口已然感染，奇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奇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奇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奇丽的腿已不堪重负，幼崽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它们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奇丽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他的身体都很难恢复，他需要充分的休息。

仔平时活蹦乱跳，嬉戏玩闹，现在却格外安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可绮丽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绮丽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绮丽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龙欢迎你。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过了不久，奇力完全苏醒过来，幼崽们欣喜地围在妈妈身边，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他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他。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接，布鲁紧随其后，克里希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齐丽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齐丽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他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齐丽的伤势，或许他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齐丽深陷困境。他选择归来，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齐丽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不管怎样，伊娜拉的回归总是件好事。两位妈妈，九只幼崽，这个猎豹大家族再次团圆。上次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幼崽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他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他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

水牛看似温顺，实则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柯利西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它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它们发起冲击。非洲水牛将伊娜拉作为攻击目标。幼崽们离得很近，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0: 幼崽们匆忙逃离，却依然兴奋不已。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也。冰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

0: 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一部分幼崽安然脱险，可剩下的幼崽去了哪里？非洲水牛会毫不留情地踩死猎豹幼崽。

警惕性极高的西亚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星时分，奇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他们启程前往平原，11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唯有躲进灌木丛，他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奇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他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他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

远处，一只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

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家族的信任。可惜事与愿违。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她。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的行为带动了布鲁，接着柯里希也过来了。现在轮到奇丽独自待在一旁，幼崽们都跑到另一位妈妈那里去了。

夜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在外。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9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里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里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伊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 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伊娜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

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起立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齐丽似乎想跟上他。伊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伊娜拉和齐丽，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这里还有鼻尾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与猎豹不同的是，它有伴侣帮忙抚养幼崽。

它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它们，它的目标是体型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狐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狐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狐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绮丽没有去吃伊娜拉的猎物，尽管她受了伤又饿着肚子，却依然固执地待在一旁，

物质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亮了，那些幼崽吃饱了，一目了然。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克里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纳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纳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此时伊娜拉准备再次出发，昨晚的成功给了她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他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

齐丽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齐丽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齐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那就是守护幼崽。

这份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

这个非凡的猎豹大家族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彼此相望，又彼此守护，至少此刻他们依然同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皮毛、尖刺与鳞片，既是驱动身体的引擎，也是抵御危险的屏障，更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动物的躯干、四肢、骨骼、外壳，是其生存与繁衍的核心力量，甚至左右着它们的生死存亡。在这场名为生存的残酷角逐中，每一种动物都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独特的生存绝技。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多样的适应性本能，矫健的肌肉让它们驰骋腾跃，宽大的双翼助其凌空翱翔，尖锐的刚毛可抵御天敌侵袭，坚硬的外壳更是绝佳的防御铠甲。

那些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物种，他们将惊人的身体力量转化为生存之道。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攻击，还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力量的博弈时刻都在发生。

在这片原始的竞技场上，庞大而强壮的身躯往往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显而易见，体型的大小至关重要。在非洲大草原上，人们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象是毫无天敌的绝对霸主。毕竟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身高可以超过3米，体重达到5000公斤。当这些庞然大物以接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冲锋时，它们能轻易撞断粗壮的树木，足以击退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挑战者。

强悍如斯，非洲象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不安。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狂野大地上，安全感往往源自于家族的羁绊。

非洲象总是以族群为单位结伴而行，一旦遇到危险，成年非洲象便会将脆弱的幼崽围在中间守护起来。

力量、气势、体重，再辅以他们的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了象群抵御顶级掠食者的终极防线。

在非洲象厚实且粗糙的皮肤下，隐藏着重达2吨的肌肉。其中，象鼻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器官，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力量。相比之下，狮子全身的肌肉只有约500多块。蛇的身体形态与象鼻相似，它们的体内拥有大量且细分的肌肉群，以及超过200对肋骨。肌肉与骨骼精准的协同运作方式，赋予了蛇强大的攀爬能力和捕猎本领。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在树枝间穿梭，或是贴地滑行。对许多蛇类而言，缠绕是极为关键的生存本领，而这对猎物来说，就意味着死亡。丛林深处，一条地毯蟒在枯叶间悄然爬行。

寻得一处合适的位置，地毯蟒盘绕起身子，它将自己完美隐蔽在环境之中。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它开始仔细捕捉其他动物散发的气味分子，每种气味都代表着不同的猎物。老鼠尚未现身，地毯蟒就已经锁定了它的气味。

致命的死亡缠绕开始了。地毯蟒通过缠绕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致其死亡。小型动物几乎都惧怕大型蛇类，有些蛇带有致命剧毒，有些蛇则会利用身躯绞杀猎物。而有些小动物却很难被蛇类猎杀，绝大多数的蛇类都不愿意捕捉刺猬，

刺猬身上的毛已经演化成了坚硬的刺，凭借着一身尖刺，刺猬显得安然自得。看他闲庭信步的样子，便可知晓，刺猬似乎从来都不慌不忙，

这条蛇的鼻子被狠狠扎了一下，这滋味显然不好受。刺猬只是稍微做出防卫姿态，随后便若无其事地继

甲虫、蚯蚓、蜗牛，甚至是腐肉，这些都是刺猬钟爱的美食。漫步途中，刺猬遇到了一只赤狐。这个家伙以狡猾和好奇而闻名。赤狐无计可施，他找不到突破这层尖刺的方法。刺猬的防御策略似乎很是奏效，但这种防御依然存在破绽。

浑身长刺的刺猬成了雕鸮的腹中餐。陆龟的四肢和头部常附有坚硬的角质鳞片，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移动堡垒。陆龟不需要极其敏捷的速度，它们也不需要强壮的

肌肉。坚硬的骨质龟壳为它们提供了足够强大的防护。陆龟的重要器官都藏在龟壳的内部。它们也能将头部和四肢缩进壳内，这让陆龟免遭掠食者的伤害。有时，危险恰恰来自同类。雌龟不得不忍受雄龟狂热的示爱，这种求偶仪式十分奇特。雄龟需要用极其特别的方式来打动雌龟，它会有节奏地敲击雌龟的壳，试图让对方动心。

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来麻烦。雌龟难以承受追求者连续不断的撞击。与陆龟的策略截然不同，许多动物将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肌肉之上。灵猫就是很好的例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在这里交汇。陆龟连轻快的行走都做不到，

却悄无声息，轻盈敏捷。猫科动物的身体普遍极具柔韧性，肌肉线条流畅，它们四肢的肌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猫的行踪十分隐秘，强健的后腿为它们提供了极强的爆发力。它的后腿异常粗壮有力，灵猫的生存与它强大的肌肉爆发力息息

0: 锐的角质利爪，配上致命的牙齿，这些武器将狞猫的肌肉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跳跃绝非大型掠食者的专属技能。面对非洲野犬的袭击，瓦氏水灵奋力奔逃，他们的四肢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与速度，这让瓦氏水灵得以脱身。拥有出众跳跃能力的并非只有瓦氏水灵。按照体型比例来计算，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很是惊人，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是伊比利亚水蛙逃生的绝佳策略。因为它们演化出了异常发达的后腿肌肉，

草鹿在来回的巡视。伊比利亚水蛙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草鹿的喙如同鱼叉般致命，只有迅猛的动作才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逃脱。而这全凭他们双腿的强劲力量。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极为惊人，一次跳跃甚至能超过一米远。惊人弹跳力的奥秘在于肌肉的力量。伊比利亚水蛙在起跳前，后肢肌肉会收缩，将能量储存在肌腱中。在跳跃时，肌腱骤然回弹，把弹性势能转为动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在刹那间纵身一跃，化险为夷。这种爆发力同样有助于捕猎，后腿强健的肌肉能推动伊比利亚水蛙在水中快速穿行，迪迪咔咔湖池蝉也深谙此道。迪迪咔咔湖池蝉算不上身手敏捷，但在水中，他是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迪迪咔咔湖池蝉栖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它的体型演化得十分奇特，这片湖泊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迪迪咔咔湖池蝉便诞生于此。

们的肌肉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皮肤之下。这身累赘的皮肤阻碍了它的跳跃，它的移动速度也因此变得缓慢。其实迪迪咔咔胡池蝉全身褶皱的皮肤大有用处，它能辅助迪迪咔咔胡池蝉在水下呼吸。这种生存策略极为高效，

在气候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速度往往能决定成败。温暖的环境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储备，必要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挥洒体力。辽阔的非洲平原便是如此，生死存亡、追捕与逃脱，往往都取决于速度。众多善于奔跑的野生动物世代繁衍生息在非洲草原上，掠食者与猎物的策略惊人的相似。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双方

演化出了各自的本领。瓦氏水灵和邓灵体格强健，纤细而骨骼分明的四肢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他们的肌肉布局精巧，体态轻盈，搭配高效的肌纤维收缩能力，造就了他们矫健迅捷的特质。

猎豹是他们可怕的天敌，同时猎豹也是草原上众多捕猎者中的短跑冠军。这种猫科动物堪称速度的化身，猎豹的头部小巧圆润，这种结构极具空气动力学优势。猎豹的利爪无法完全缩回肉垫之中，这让它能在全速冲刺时死死抓住地面。猎豹的身体构造极其精妙，绝不仅仅体现在四肢，它全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追求惊人的速度而生。长长的尾巴能帮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极具弹性的脊椎像弹簧一样推动着猎豹跨出每一步。猎豹腿部的肌肉也十分特殊，即使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猎豹就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赛车，它是食草动物极为恐惧的掠食者，并非所有掠食者都一味追求速度。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

0: 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非洲野犬是极具耐力的猎手，

在非洲野犬斑驳交错的皮毛下，隐藏着修长而极富耐力的肌肉。这些肌肉不是在缺氧的状态下提供爆发力，恰恰相反，非洲野犬的肌肉可以让它连续奔跑几个小时，以此来耗尽猎物的体力。非洲野犬身形纤细，肌肉紧致，它们在非洲平原上轻快地跑动着，十分合理地分配着自身的体力。相较于瞬间爆发，非洲野犬更擅长持久作战，坚韧的耐力是它们立足荒野的核心依仗。

非洲野犬的猎物们同样拥有应对策略。瓦氏水灵和一些大型食草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躯体构造。修长的四肢，强韧的肌腱，搭配利于高速奔行的蹄子，这些构造赋予了它们长时间持续奔跑的能力。

非洲野犬紧追不舍，迫使瓦氏水羚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此时的瓦氏水羚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奔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结局通常以非洲野犬的胜利告终。非洲野犬会捕杀羚羊等猎物，以此维系整个族群的生存。绝佳的战术加上出色的体能，确保了野犬群捕猎的成功率。而生存之道并非只能依靠强健的四肢。鳄鱼的四肢短小而原始，这副模样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鳄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奔跑不是他们的强项，鳄鱼的身体犹如披上了一层坚实的铠甲。它们将出色的水性与惊人的咬合力完美结合在一起。鳄鱼的外表看起来颇为原始，这种身体构造却极其高效，

在水中，强壮的尾巴从后方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鳄鱼巨大的下颚可以死死咬住大型猎物。鳄鱼无法咀嚼猎物，它们需要共同协作，将猎物撕碎。

一亿多年前，部分史前爬行动物的硬质鳞片逐步演化成质地更轻盈的羽毛。鸟类身体上覆盖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羽毛。企鹅的羽毛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犹如一件潜水服。天鹅雏鸟的绒毛具有极佳的保暖功能，这层绒毛保护着它们，直到它们长出成羽。鹦鹉有着色彩斑斓的羽毛，这些醒目的颜色是鹦鹉在复杂族群中进行社交与身份识别的重要工具。羽毛能够保护鸟类，并提供绝佳的保暖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羽毛还赋予了鸟类翱翔天空的能力。

苍鹰凭借翼羽的优势，能够高速飞行，并能在密林中灵活地穿梭。高超的飞行本领是苍鹰的生存之道，这让它能够捕获森林内外的各种小动物，

纵使体型悬殊，翱翔天际的鸟类都各自演化出了契合生存环境的飞行本领。一种名为风虎的小型鸟类同样是飞行大师，它们的翼羽

卓越的速度与高超的飞行技巧，这些特质让风狐成为了捕捉昆虫的高手。不管哪种风狐都拥有艳丽的羽毛，它们的体型结构也极为相似，

栖息地和体型决定了蜂虎的猎物种类。每一个亚种都有着各自的偏好，可它们的捕猎模式却如出一辙。蜂虎将自身的身体优势转化为惊人的速度和技巧，与轻盈敏捷的蜂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马。河马身形庞大且沉重，它们的体重可达1500公斤，而蜂虎却不到100克。它们共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河流附近，它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

人们可能会认为河马和大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其实河马也难以忍受烈日的炙烤，河马的皮肤很厚，表皮却十分娇嫩，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皮肤不被晒伤。相比于风虎，河马看起来似乎更为强大、安全。但在顶级掠食者贪婪的注视下，河马依然随时可能沦为一顿盛宴。狮子拥有极其健硕的身体，那如利刃般锋利的爪子赋予了他们一击致命的恐怖杀伤力。当狮群结阵出击，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往往难逃败亡的命运。

肌肉、皮肤与骨骼，如同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构筑出万千生灵千姿百态的身躯。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理结构，为它们防御、繁衍与捕猎提供了保障。生命的武装多种多样，在那层层外衣之下，躯体内的肌肉蕴藏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它们的身姿各有不同，有的轻盈皎洁，宛如掠过草原的疾风；有的庞大迟缓，犹如撼动大地的战车。

在这座残酷而壮美的生命竞技场中，万物生灵彼此较量，相互制衡。无论是杀戮还是逃亡，无论是强悍还是弱小，他们都在以血肉之躯遵循着大自然那恒久不变的生存法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0: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排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排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0: 10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排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排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卫，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十

到三十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 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 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

但这种蜥蜴反而在夜间出来活动，它就是朱尾虎。朱尾虎对北澳窜鼠不构成威胁，朱尾虎需要担心另一种

知尾带渠和凶猛的带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带渠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知尾带渠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该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他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他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食化

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它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乃父之风啊。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4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

哈。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后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 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

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食蝗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食蝗鼠是当之无愧。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

天亮后，细尾蟒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尾蟒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尾蟒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尾蟒也能从容应对。它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尾蟒的运气不错，它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他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 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他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
1: 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4雪糕，嗯，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2: 雪糕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8: 带妈妈去太空旅游。
9: 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14: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快去！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

0: 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的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区区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10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

0: 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核，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垫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千叶长隆哇一下。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1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步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

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他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魁，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魁。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形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息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锡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鬣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6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6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

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他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

他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用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日。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他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不

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明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明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他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他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狞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电尖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鸣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他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他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他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他不容易滑落，他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门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它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

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威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钢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冰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
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他把战利品储藏在沙夏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八部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惩罚部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它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城八部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个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升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零点几秒的时间。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褐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它一路追踪着褐鼠的气味，

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

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它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0: 植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实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8: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观察。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它与灌丛融为一体。它体型更大的表亲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2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它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叟猫腾空提供动力。
搜猫逐渐逼近，逐级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搜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搜猫失手了，但他还有一次机会。搜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他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

0: 费劲儿。
1: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鲨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长矛、子弹和奇异的颌部是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西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如果你认为它们的跳跃能力已经足够惊人，那你可要瞧仔细了。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支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他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足，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

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挥之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升力。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表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玻璃鱼上当了。他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但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

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他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恶的博士口宁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吞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它的头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他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它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0: 在八条腕足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江江。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

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叉状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高涨的潮水带来了翩翩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谚语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

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返程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它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 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 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沙滩。王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鲛赶向沙滩。 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 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 幸存的王马鲛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它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 喜欢单独行动，在水面上，它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它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他们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

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儿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牛鲨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鲨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旗真傻，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蛟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
11: 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点
14: 干嘛？
15: 应该的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在广袤的自然界中，动物的躯体堪称演化史上的绝妙佳作，肌肉、皮毛、尖刺与鳞片，既是驱动身体的引擎，也是抵御危险的屏障，更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动物的躯干、四肢、骨骼、外壳，是其生存与繁衍的核心力量，甚至左右着它们的生死存亡。在这场名为生存的残酷角逐中，每一种动物都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独特的生存绝技。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多样的适应性本能，矫健的肌肉让它们驰骋腾跃，宽大的双翼助其凌空翱翔，尖锐的刚毛可抵御天敌侵袭，坚硬的外壳更是绝佳的防御铠甲。

那些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物种，他们将惊人的身体力量转化为生存之道。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攻击，还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力量的博弈时刻都在发生。

在这片原始的竞技场上，庞大而强壮的身躯往往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显而易见，体型的大小至关重要。在非洲大草原上，人们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象是毫无天敌的绝对霸主。毕竟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身高可以超过3米，体重达到5000公斤。当这些庞然大物以接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冲锋时，它们能轻易撞断粗壮的树木，足以击退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挑战者。

强悍如斯，非洲象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不安。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狂野大地上，安全感往往源自于家族的羁绊。非洲象总是以族群为单位结伴而行，一旦遇到危险，成年非洲象便会将脆弱的幼崽围在中间守护起来。

力量、气势、体重，再辅以他们的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了象群抵御顶级掠食者的终极防线。

在非洲象厚实且粗糙的皮肤下，隐藏着重达2吨的肌肉。其中，象鼻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器官，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力量。相比之下，狮子全身的肌肉只有约500多块。蛇的身体形态与象鼻相似，它们的体内拥有大量且细分的肌肉群，以及超过200对肋骨。肌肉与骨骼精准的协同运作方式，赋予了蛇强大的攀爬能力和捕猎本领。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在树枝间穿梭，或是贴地滑行。对许多蛇类而言，缠绕是极为关键的生存本领，而这对猎物来说，就意味着死亡。丛林深处，一条地毯蟒在枯叶间悄然爬行。

寻得一处合适的位置，地毯蟒盘绕起身子，它将自己完美隐蔽在环境之中。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它开始仔细捕捉其他动物散发的气味分子，每种气味都代表着不同的猎物。老鼠尚未现身，地毯蟒就已经锁定了它的气味。

致命的死亡缠绕开始了。地毯蟒通过缠绕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致其死亡。小型动物几乎都惧怕大型蛇类，有些蛇带有致命剧毒，有些蛇则会利用身躯绞杀猎物。而有些小动物却很难被蛇类猎杀，绝大多数的蛇类都不愿意捕捉刺猬，

刺猬身上的毛已经演化成了坚硬的刺，凭借着一身尖刺，刺猬显得安然自得。看他闲庭信步的样子，便可知晓，刺猬似乎从来都不慌不忙，

这条蛇的鼻子被狠狠扎了一下，这刺猬显然不好受。刺猬只是稍微做出防卫姿态，随后便若无其事地

虫、蚯蚓、蜗牛，甚至是腐肉，这些都是刺猬钟爱的美食。漫步途中，刺猬遇到了一只赤狐。这个家伙以狡猾和好奇而闻名。赤狐无计可施，他找不到突破这层尖刺的方法。刺猬的防御策略似乎很是奏效，但这种防御依然存在破绽。

浑身长刺的刺猬成了雕鸮的腹中餐。陆龟的四肢和头部常附有坚硬的角质鳞片，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移动堡垒。陆龟不需要极其敏捷的速度，它们也不需要强壮的肌肉，坚硬的骨质龟壳为它们提供了足够强大的防护。陆龟的重

所有的重要器官都藏在龟壳的内部。 头部和四肢缩进壳内，这让陆龟免遭掠食者的伤害。有时，危险恰恰来自同类。雌龟不得不忍受雄龟狂热的示爱，这种求偶仪式十分奇特。 雄龟需要用极其特别的方式来打动雌龟，它会有节奏地敲击雌龟的壳，试图让对方动心。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来麻烦。 雌龟难以承受追求者连续不断的撞击，与陆龟的策略截然不同。许多动物将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肌肉之上，灵猫就是很好的例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在这里交汇。 龟连轻快的行走都做不到，

脚步，却悄无声息，轻盈敏捷。猫科动物的身体普遍极具柔韧性，肌肉线条流畅，它们四肢的肌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灵猫的行踪十分隐秘，强健的后腿为它们提供了极强的爆发力。它的后腿异常粗壮有力，灵猫的生存与它强大的肌肉爆发力。

0: 锐的角质利爪，配上致命的牙齿，这些武器将狞猫的肌肉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跳跃绝非大型掠食者的专属技能。面对非洲野犬的袭击，瓦氏水羚奋力奔逃，它们的四肢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与速度，这让瓦氏水羚得以脱身。拥有出众跳跃能力的并非只有瓦氏水羚。按照体型比例来计算，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很是惊人，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是伊比利亚水蛙逃生的绝佳策略。因为它们演化出了异常发达的后腿肌肉，

路在来回的巡视。伊比利亚水蛙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草鹿的喙如同鱼叉般致命，只有迅猛的动作才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逃脱。而这全凭他们双腿的强劲力量。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极为惊人，一次跳跃甚至能超过一米远。惊人弹跳力的奥秘在于肌肉的力量。伊比利亚水蛙在起跳前，后肢肌肉会收缩，将能量储存在肌腱中。在跳跃时，肌腱骤然回弹，把弹性势能转为动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在刹那间纵身一跃，化险为夷。这种爆发力同样有助于捕猎，后腿强健的肌肉能推动伊比利亚水蛙在水中快速穿行，迪迪咔咔胡池蝉也深谙此道。迪迪咔咔胡池蝉算不上身手敏捷，但在水中他是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迪迪咔咔胡池蝉栖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它的体型演化得十分奇特。这片湖泊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迪迪咔咔胡池蝉便诞生于此。

们的肌肉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皮肤之下。这身累赘的皮肤阻碍了它的跳跃，它的移动速度也因此变得缓慢。其实迪迪咔咔胡池蝉全身褶皱的皮肤大有用处，它能辅助迪迪咔咔胡池蝉在水下呼吸。这种生存策略极为高效，

在气候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速度往往能决定成败。温暖的环境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储备，必要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挥洒体力。辽阔的非洲平原便是如此，生死存亡、追捕与逃脱，往往都取决于速度。众多善于奔跑的野生动物，世代繁衍生息在非洲草原上。掠食者与猎物的策略惊人的相似，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双方演化出了各自的本领。瓦氏水羚和瞪羚体格强健，

纤细而骨骼分明的四肢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它们的肌肉布局精巧，体态轻盈，搭配高效的肌纤维收缩能力，造就了它们矫健迅捷的特质。

猎豹是他们可怕的天敌，同时猎豹也是草原上众多捕猎者中的短跑冠军。这种猫科动物堪称速度的化身。猎豹的头部小巧圆润，这种结构极具空气动力学优势。猎豹的利爪无法完全缩回肉垫之中，这让它能在全速冲刺时死死抓住地面。猎豹的身体构造极其精妙，绝不仅仅体现在四肢，它全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追求惊人的速度而生。长长的尾巴能帮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极具弹性的脊椎像弹簧一样推动着猎豹跨出每一步。猎豹腿部的肌肉也十分特殊，即使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猎豹就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赛车，它是食草动物极为恐惧的掠食者，并非所有掠食者都一味追求速度。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非洲野犬是极具耐力的猎手，

在非洲野犬斑驳交错的皮毛下，隐藏着修长而极富耐力的肌肉。这些肌肉不是在缺氧的状态下提供爆发力，恰恰相反，非洲野犬的肌肉可以让它连续奔跑几个小时，以此来耗尽猎物的体力。非洲野犬身形纤细，肌肉紧致，它们在非洲平原上轻快地跑动着，十分合理地分配着自身的体力。相较于瞬间爆发，非洲野犬更擅长持久作战，坚韧的耐力是它们立足荒野的核心依仗。

非洲野犬的猎物们同样拥有应对策略。瓦氏水羚和一些大型食草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躯体构造。修长的四肢，强韧的肌腱，搭配利于高速奔行的蹄子，这些构造赋予了它们长时间持续奔跑的能力。非洲野犬紧追不舍，迫使瓦氏水羚进入它们的包围圈。此时的瓦氏水羚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奔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结局通常以非洲野犬的胜利告终。非洲野犬会捕杀羚羊等猎物，以此维系整个族群的生存。绝佳的战术加上出色的体能，确保了野犬群捕猎的成功率。而生存之道并非只能依靠强健的四肢。鳄鱼的四肢短小而原始，

这副模样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鳄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奔跑不是他们的强项。鳄鱼的身体犹如披上了一层坚实的铠甲，它们将出色的水性与惊人的咬合力完美结合在一起。鳄鱼的外表看起来颇为原始，这种身体构造却极其高效，

在水中，强壮的尾巴从后方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鳄鱼巨大的下颚可以死死咬住大型猎物。鳄鱼无法咀嚼猎物，它们需要共同协作，将猎物撕碎。

一亿多年前，部分史前爬行动物的硬质鳞片逐步演化成质地更轻盈的羽毛。鸟类身体上覆盖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羽毛，企鹅的羽毛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犹如一件潜水服。天鹅雏鸟的绒毛具有极佳的保暖功能，这层绒毛保护着它们，直到它们长出成羽。鹦鹉有着色彩斑斓的羽毛，这些醒目的颜色是鹦鹉在复杂族群中进行社交与身份识别的重要工具。羽毛能够保护鸟类，并提供绝佳的保暖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羽毛还赋予了鸟类翱翔天空的能力。

苍鹰凭借翼羽的优势能够高速飞行，并能在密林中灵活地穿梭。高超的飞行本领是苍鹰的生存之道，这让它能够捕获森林内外的各种小动物，

纵使体型悬殊，翱翔天际的鸟类都各自演化出了契合生存环境的飞行本领。一种名为风虎的小型鸟类同样是飞行大师，它们的翼羽

卓越的速度与高超的飞行技巧，这些特质让风虎成为了捕捉昆虫的高手。不管哪种风虎都拥有艳丽的羽毛，它们的体型结构也极为相似，

栖息地和体型决定了风虎的猎物种类。每一个亚种都有着各自的偏好，可它们的捕猎模式却如出一辙。风虎将自身的身体优势转化为惊人的速度和技巧，与轻盈敏捷的风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马。河马身形庞大且沉重，它们的体重可达1500公斤，而风虎却不到100克。它们共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河流附近，它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河马都会将大半个身子泡在水中，

能会认为河马和大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其实河马也难以忍受烈日的炙烤，

河马的皮肤很厚，表皮却十分娇嫩，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皮肤不被晒伤。相比于风虎，河马看起来似乎更为强大、安全，但在顶级掠食者贪婪的注视下，河马依然随时可能沦为一顿盛宴。狮子拥有极其健硕的身体，那如利刃般锋利的爪子赋予了他们一击致命的恐怖杀伤力。当狮群结阵出击，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往往难逃败亡的命运。

肌肉、皮肤与骨骼，如同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构筑出万千生灵千姿百态的身躯。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理结构，为他们防御、繁衍与捕猎提供了保障。生命的武装多种多样，在那层层外衣之下，躯体内的肌肉蕴藏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他们的身姿各有不同，有的轻盈皎洁，宛如掠过草原的疾风；有的庞大迟缓，犹如撼动大地的战车。在这座残酷而壮美的生命竞技场中，万物生灵彼此较量，相互制衡。无论是杀戮还是逃亡，无论是强悍还是弱小，他们都在以血肉之躯遵循着大自然那恒久不变的生存法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两位猎豹妈妈历经艰险，奇迹般地养活了九只幼崽。故事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伊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丽和她的五只幼崽。奇丽和伊娜拉原本是母女，两年前分别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独立生活。命运让他们意外重逢，生存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幼崽们忍受饥饿，在逆境中求生。奇丽因重伤险些丧命。而伊娜拉在与幼崽们分别快一个月后，遇到了这片领地上的雄性猎豹暗影。如今伊娜拉可能已经怀孕了，尽管伊娜拉重返大家族，但两位妈妈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九只幼崽要想活下去，离不开他们共同的守护。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里，两位妈妈始终分开捕猎。今天齐丽满载而归，而伊娜拉一无所获。伊娜拉没有上前，她知道那不是她的猎物。雌性猎豹向来独来独往，成年个体之间不会分享猎物。即便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伊娜拉经验不足，加上一只眼睛失明，捕猎时总是力不从心。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比齐丽更温柔慈爱，幼崽们格外依赖他。只是仅有母爱是不够的，幼崽们需要食物才能活下去，伊娜拉也一样。明天他必须再次尝试捕猎。

一只牛角羚羚察觉到了异常。天色朦胧的清晨，一只猎豹正悄然前行。猎豹通常在清晨或傍晚捕猎，此时正是捕猎的好时机。这是伊娜拉，她身后跟着五只猎豹幼崽，其中三只是她的幼崽，包括个头最大的布卢，另外两只是奇力的幼崽科利西和西亚。一直以来，伊娜拉把所有的幼崽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如今饥饿迫使她必须外出觅食。可这一走，他们恐怕很难再回到大家族。昨天吃饱喝足后，奇力和剩下的四只幼崽还在酣睡，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些家族成员已悄然离去。

沙卡原本是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自从两个家庭联盟后，他受到了奇力的悉心照料。这里的其他幼崽都是奇力所生，他们比沙卡小一个月。奇力的捕猎能力更强，跟着他，沙卡不仅吃得饱，长得也比伊娜拉身边的其他幼崽更快。曾经最瘦弱的小家伙，如今茁壮成长。没有哥哥姐姐来争食，沙卡的生活无比惬意。闲暇时光，沙卡骄傲地展示着自己日渐强壮的体格。他正感受着身体的力量，努力练习捕猎技能，为将来独立生活做好准备。沙卡有个特别的习惯，玩耍时他总爱咬同伴的脖子。虽然现在看着只是小打小闹，但他会慢慢把这一捕猎技巧练得越来越熟练。等到他长大成年，这一口下去就能精准咬住猎物的颈部，使其窒息。不过沙卡也并非总能占据上风，其他小家伙也会学着反击。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已经奔波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越走越远，熟悉的领地渐渐消失在身后，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幼崽们的胆量与日俱增，齐力最瘦小的幼崽柯里西依然落在最后，好在西亚和布鲁一路照应着他。小家伙们昨天刚饱餐一顿，自然不像饿了三天的伊娜拉那样急于吃东西，只是眼下不是玩耍的时候，在伊娜拉成功捕到猎物之前，他们只能继续前行。终于伊娜拉锁定了目标，一群跳羚正在附近活动，他开始悄悄靠近。幼崽们早已熟知捕猎的要领，此时他们要做的就是待在后面保持安静。

两只雄性跳羚正在进行力量角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整个跳羚群也毫无戒备。伊娜拉必须耐心等待时机，成败就在一瞬间。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幼崽，与平时不同，这些小家伙此刻相当乖巧。可是一到开阔地带，捕猎难度骤然增加，有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一头雄性跳羚发出警报声，仿佛在宣告，我已经发现你了，这里是我的地盘。随即他们迅速撤离，

由于视力受损，误判距离，伊娜拉再次错失机会。仅凭一只眼睛，他无法准确判断距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捕猎，可时间终究有限，他只好将幼崽们叫了回来。此时伊娜拉急需捕到猎物，一旦怀孕，她就将面临抚养更多幼崽的局面。每次追捕猎物都会消耗她本就不多的体力，可她别无选择。幼崽们发现了伊娜拉，克里希第一个上前迎接，他们俩的感情格外深厚。奔波了一整天，幼崽们终于可以休息了。或许直到此刻，小家伙们才意识到奇力和其他同伴没有跟上来。过去了，奇力没再见过伊娜拉和幼崽们的踪影，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猎豹大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离别和重逢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对于留下的四只幼崽来说，生活还算安稳。有奇力的保护，他们暂时无忧无虑。

如今他们不愁吃喝，少了五个兄弟姐妹，食物也不再紧缺。伊娜拉的幼崽沙卡今天起得最早，其他小家伙还在偷懒，毕竟吃得这么饱，何必急着出发呢？沙卡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探险了。

现在轮到他来保护弟弟妹妹，沙卡把这份责任看得很重。他不允许大家偷懒，

有些幼崽想要玩耍，奇力却不为所动。他一向严厉，

0: 现在齐丽要带着全家出发了。沙卡立即跟上，现在他是幼崽的头，自然要承担起照顾其他幼崽的责任，确保大家都跟上队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距离伊娜拉带着5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每一天都充满挑战。伊娜拉为了觅食历尽艰辛，自从和齐丽分开后，她捕猎屡屡受挫，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长途跋涉让大家筋疲力尽，他们又回到了山脊上。伊娜拉可以在这里寻找猎物，顺便看看齐丽有没有经过这里。猎豹喜欢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幼崽们又累又饿，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

柯利希虽然是奇丽的幼崽，但伊娜拉将它视如己出。小家伙饿了，想要吃奶，可伊娜拉还有奶水吗？

白尾是伊娜拉的得力助手，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前面有个地方猎物充足，可同样危机四伏。不到万不得已，猎豹妈妈一般不会带幼崽来这个地方。在这片半沙漠地带，雨水珍贵而稀少，很快便会蒸发殆尽。只有植被茂盛的河床附近还能留存一些雨水。很多动物都会聚集在这里。其中不少会对猎豹幼崽构成威胁。这里是伏击的绝佳地点。这个位置对伊娜拉非常有利，猎物就在不远处，只要全力冲刺就能拿下。小岩灵听到了伊娜拉的动静，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等小岩灵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

今天总算不用继续奔波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否则会引来其他捕食者。

小家伙们争抢着食物，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顿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成功捕到了猎物，可这点食物远远不够分。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整整五周了。为了让幼崽们吃饱，她四处奔波，好在昨晚捕到的那点猎物让幼崽们恢复了体力。

近三岁，可每当幼崽们撒娇玩闹，他总会忍不住加入其中。可再多的疼爱也填不饱肚子，他必须继续为幼崽们觅食。白尾只能在行进途中慢慢养伤。西亚有着大姐姐的风范，总是照顾着落后的同伴。

幼崽们知道现在必须藏好。伊娜拉悄悄靠近，移动到有利的位置。幼崽们也忍不住跟着向前移动。伊娜拉距离猎物还有足足100米，她必须悄无声息地缩短距离，趁跳羚不备发起攻击。

成败在此一举。伊娜拉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跳羚再次逃过一劫。伊娜拉又一次错失了猎物，五只幼崽正嗷嗷待哺，而它腹中或许还孕育着新生命。幼崽们等待着妈妈的呼唤，可是伊娜拉却越走越远。时间一点点过去，幼崽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伊娜拉渐行渐远，她没有再回头。幼崽们会耐心等待妈妈回来，哪怕等上一整天甚至更久。他们正好可以趁现在练习捕猎技巧，彼此之间较量一番。西亚咬了几口干硬的象粪，显然这不是他喜欢的味道。

西亚这样也是迫不得已，他急需补充营养。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幼崽几乎没怎么填饱过肚子。很快，他们的体力就消耗完了，于是便来到河床边的灌木丛里休息。

梦降临，伊娜拉仍未现身。此时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没有妈妈在身边提醒，他们随时面临着未知的危险。狮子会杀死其他猫科动物的幼崽，而一些大型动物同样会对它们发起攻击。不久前，他们就碰上了一群非洲水牛。

天一亮，幼崽们就起来寻找伊娜拉的身影。布鲁和西亚爬上树枝，四处张望。平日里练习的爬树本领，现在或许能救他们一命。可是，他们望遍周围，依然不见伊娜拉的踪影。这几只幼崽从灌木丛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他们焦急地四处寻找。可还是一无所获。他们越来越不安，起初只有一只小家伙在呼唤伊娜拉，后来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他们彻底被抛弃了，从此无依无靠。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多，这些幼崽才能独立生存。

0: 现在，小家伙们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奇力了。幸好他离这里不远。一顿饱餐之后，奇力正带着四只幼崽悠闲地散步。奇力是个称职的妈妈，幼崽们个个身强体壮。同时抚养四只幼崽，对许多妈妈来说或许力不从心，奇力却游刃有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出发去捕猎、进食、休息。他很少跟幼崽们玩闹。至今，奇力还没有发现其他幼崽的踪迹。而沙卡却闻到了它们的气味。被遗弃的幼崽们依然在不停地呼唤。奇力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的心中只有猎物。沙卡被呼唤声吸引，等他回过神来，同伴们早已走远。他早该明白，奇力从不会等掉队的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便驱动，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幼崽们已经被抛弃2天了。比起焦虑，饥饿成了更迫切的问题。除了枯死的龙舌兰，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干枯的植物根本不足以充饥。

拉离开后，幼崽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们又热又饿，已经筋疲力尽。此时，一只青腹绿猴发出了警报声。这只青腹绿猴可能是发现了猎豹幼崽，也可能是看到了其他捕食者在靠近。布鲁立刻警觉起来，不管有什么危险，布鲁都会率先应对。青腹绿猴的判断没有错，只是来的这位捕食者是沙卡，他不知怎么找到了这里，看起来十分焦急。原来他和奇力走散了。其他幼崽都没动静，只有西亚回应着沙卡。沙卡想带着大家一起走，他向来善于观察。

也许能找到绮丽。可其他幼崽觉得躲在灌木丛里更安全。沙卡不愿丢下他们，于是选择留下。沙卡知道要带领大家离开这里并不容易。柯利西、布卢和西亚还在苦苦等待着伊纳拉，这是他们独自守候的第三天。好在现在有沙卡陪着他们。

次日清晨，天气晴朗。如果幼崽们爬到高处，也许能看到妈妈们的身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小家伙们竟失去了踪影。他们原来呆滞的灌木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幼崽们很可能已经逃走了。在大卡鲁地区，河床边的灌木丛是动物们的聚集地。黑蜥经常来这里觅食，啃食嫩叶。它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而视力却很差。黑蜥性情暴躁，它们有时会攻击幼小的捕食者。成群的狒狒同样危险，它们能轻易杀死猎豹幼崽。然而这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幼崽们肯定已经离开了，它们也许去找妈妈了。只可惜伊娜拉根本不在附近。此时伊娜拉已经走得很远，和幼崽们相距数公里。他无意中闯入了白蜥的地盘。黑蜥喜欢吃树叶和嫩枝，而白蜥更爱吃草。不过白蜥护崽时的凶猛程度丝毫不亚于黑蜥。伊娜拉不愿卷入冲突，这半年来她经历了太多波折。起初她生下了四只幼崽，又收养了奇力的两只幼崽，接着与奇力共同抚养九只幼崽。后来她意外和大家族走散，好不容易重新回归，她又带着五只幼崽离开了。可是接下来几周她一直捕猎失败，无法养活这些幼崽，最终只能抛弃他们。他的命运仿佛被推入谷底，却又在此时迎来了新的转机。他的腹部明显鼓起，伊娜拉怀孕了。这或许能解释他的行为，为了即将出生的新生命，他不得不抛弃那五只幼崽。再过几周她就要生产了。经历了两次挫折，命运给了她第三次当妈妈的机会。三天过去了，沙卡行走在平原上，已经远离了幼崽们被抛弃的地方。沙卡并非独自前行，其他幼崽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娜拉最瘦小的幼崽，现在俨然成了小队长。沙卡知道吉利喜欢在最南边的山脊上待着，那里视野开阔。果然吉利就在那里。吉利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走失的幼崽，这时走在前面的幼崽也发现了他。奇迹发生了，沙卡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带着被抛弃的幼崽们重新回到了大家族。此刻所有幼崽重新聚集在一起，奇力同样很激动，只是他表现得很克制。

齐丽现在格外疼爱沙卡，毕竟他功不可没。柯利希只好在一旁等着。分别了这么久，被伊娜拉抛下的幼崽们终于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只是齐丽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作为妈妈，齐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要为饥饿的幼崽们寻找食物，

此时幼崽们饿极了，一个个对食物望眼欲穿。跳羚就在保护区边缘附近，

齐力加快脚步，准备发起冲刺。幼崽们跟不上妈妈，只好在远处等待。齐力必须再靠近一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拼命奔跑，不过齐力的速度更快。齐力锁定了目标，为幼崽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捕猎课。跳羚毫无还手之力，幼崽们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终于，这五只被抛弃的幼崽可以饱餐一顿了。齐力凭借着高超的捕猎技巧，再一次让整个大家族免于饥饿。齐力如果一直能捕到猎物，幼崽们就能茁壮成长。在齐力的严格训练下，他们都会成为出色的猎手。沙卡已经吃饱了，布卢和其他幼崽还在享用大餐。克里希还是最喜欢待在妈妈身边。

现在这些幼崽填饱了肚子，漫长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今天意义非凡，九只幼崽重新团聚，整个家族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吉利又回到了熟悉的位置。享受着被幼崽们包围的温馨时光。

去春来，雨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大耳狐利用敏锐的听觉来探听地面上昆虫的动静，它能为幼崽们找到丰富的食物。

0: 时隔两个月，伊娜拉离开了她藏身的巢穴。今天，她要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小家伙们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冒险旅程，而伊娜拉也重新获得了当妈妈的机会。如今她只有两只幼崽，或许能把它们顺利养大。伊娜拉应该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大家族了。她和奇丽再次分开，重新各自生活。奇丽当初接纳伊娜拉，完全是为了幼崽们。不过，他们之间的这段经历确实非同寻常。两位妈妈共同抚养了九只幼崽，书写了猎豹世界前所未有的传奇。没有两位妈妈的保护，这些幼崽恐怕很难存活。当初奇丽受伤无法捕猎时，伊娜拉及时出现，帮她渡过难关。而当伊娜拉力不从心时，奇丽又挺身而出。正是在两位妈妈的守护下，九只幼崽才平安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同时，这些幼崽也在彼此照顾。沙卡勇敢地保护着大家，西亚和布鲁时刻留意着克里希这样弱小的同伴。幼崽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生存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今，他们即将迈入生命的新阶段，又有多少幼崽能存活下来呢？
1: 他们的冒险之旅还在继续，捕猎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而奇丽像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辽阔的海洋，表面看上去波澜不惊，但水面之下却暗藏玄机。一群体型庞大的海洋巨兽生活在这里，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些垂直悬浮在水中的庞然大物样貌奇特，但并非天外来客。它们与我们一样，也是哺乳动物。在这群抹香鲸之中，有一头新生的抹香鲸幼崽，它在轻轻地蹭着妈妈的身体寻找乳头。现在它可以尽情地吃奶了。一个由科学家和摄影师组成的团队，数百次潜入水中拍摄同一个抹香鲸家族，才捕捉到这样温馨的画面。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密切观察这些抹香鲸的活动。这个抹香鲸家族约有30位成员，包括成年雌性和他们年幼的宝宝。科学家们逐一分辨出这个抹香鲸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在观察过程中慢慢发现每位成员不同的性格特点。基因分析结果证实，这些抹香鲸之间都存在血缘关系，团队给他们分别取了名字。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逐渐理清了这个抹香鲸家族成员间复杂的情感纽带，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情感与竞争。由此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抹香鲸的神秘世界，认识那些充满个性的成员，感受他们的生活节奏，见证整个抹香鲸家族的传奇故事。

在一片距离毛里求斯不远的印度洋海域，生活着一群抹香鲸。科学家们称呼他们的雌性首领为歪嘴艾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抹香鲸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幼崽拉娜来到这个世界。几个小时前，歪嘴艾琳刚刚生产完。脐带现在还挂在拉娜的肚脐上，脐带很快就会脱落，但拉娜和妈妈的亲密关系会持续很多年。拉娜的体长已经达到3.5米，体重达到600公斤，但在妈妈身边，她依然显得很娇小。毕竟歪嘴艾琳的体长超过10米，体重超过15吨。

现在，拉娜成为家族中所有成员的关注焦点。其他抹香鲸幼崽围在她身边，好奇地打量这位新伙伴。他们发出断断续续的咔嗒声，向拉娜表达着亲切的问候。

可拉娜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解决吃奶问题上，她还没掌握进食诀窍，浪费了不少乳汁。抹香鲸的乳汁脂肪含量很高，热量大约是牛奶的六倍。年幼的拉娜食欲旺盛，每天要喝好几顿奶。

因为需求量太大，只靠妈妈歪嘴艾琳自己很难满足小家伙的食量。另一头雌性抹香鲸会前来帮忙，它叫雪见。雪见没有幼崽，于是科学家们猜测，雌性抹香鲸即便没有怀孕，或许也有可能分泌乳汁。它会为拉娜哺乳，和歪嘴艾琳一起喂养拉娜。拉娜可以在两头成年雌性抹香鲸之间轮流索取乳汁。歪嘴艾琳和雪见虽然同属一个家族，但只是远亲，是拉娜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雪见只给拉娜哺乳，并不接纳其他幼崽。在抹香鲸家族中，许多幼崽都既有妈妈也有乳母。

0: 每过一段时间，拉娜就要浮到海面换气。她还不能像成年抹香鲸那样长时间屏住呼吸。成年抹香鲸能够在不换气的情况下在水下持续活动一个多小时。它们经常潜到水下几百到一千米的地方，捕食最喜欢的猎物枪乌贼。成年抹香鲸可以承受深海中相当于海面200多倍的压力，可拉娜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包括拉娜的妈妈和乳母在内，家族里几乎所有成年雌性都潜入了漆黑的深海，他们相互配合，每位成员每天需要捕捉大约450公斤的猎物。家族里的大孩子们也一同出发了。拉娜的亲哥哥阿瑟在下潜时紧挨着妈妈歪嘴艾琳，他们每天要潜入深海大约15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1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
1: 拉娜孤单地留在海面上，身边没有妈妈，也没有乳母。不过，她周围还有几个年幼的玩伴。大家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伙伴们轻柔地拍打着这个刚加入家族的新成员。与其他同伴相比，拉娜的皮肤还比较柔嫩，对这样的爱抚也更加敏感。没有妈妈们的保护，这群幼崽显得有些无助。浩瀚的海洋无边无际，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威胁出现了，是领航鲸。领航鲸家族组织严密，同样主要以枪乌贼为食，但如果机会合适，他们也会攻击抹香鲸幼崽。抹香鲸家族中的很多幼崽都曾受到领航鲸的伤害，领航鲸会从后方接近抹香鲸幼崽，咬住幼崽的尾鳍，有时会扯下一大块肉，这样的伤疤会伴随抹香鲸一生。不过大部分幼崽都能活下来，因为这个抹香鲸家族总会留下一头成年雌性保护它们。这是热米内，一头年轻的成年抹香鲸，只要有它在，对手就不敢轻举妄动。整个抹香鲸家族离不开热米内，否则几位妈妈就不能到深海去捕猎，回来之后也没办法休息。热米内是家族中的好帮手。所有幼崽都会得到热米内的关照，而拉娜是年纪最小的宝宝，有了热米内的帮助，拉娜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安心玩耍。同其他幼崽一样，拉娜身上也吸附着几条印鱼，它们以拉娜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为食。印鱼无法承受深海的高压环境，所以每当成年抹香鲸前去捕猎，它们就会转移到幼崽身上，一边在幼崽身上觅食，一边等待成年抹香鲸回来。幼崽们似乎在争论什么，不断发出咔嗒声，其中还夹杂着神秘的嗡嗡声，声音大到足以引起海水的波动。这些小家伙们仿佛在用声音打架。

除此之外，他们还能通过声音观察周围的环境。在阳光无法透达的深海，捕猎的抹香鲸发出咔嗒声，然后仔细聆听回声。一旦发现目标，便会展开追击。海面上的热米内和幼崽们听得到家族成员发出的咔嗒声，当声音消失时，他们便知

阿瑟在第一批返回的同伴之中，拉娜欣喜地迎接哥哥。随后，他们的妈妈歪嘴艾琳也回来了。

拉娜兴奋地朝妈妈游去。在黑暗中辛苦捕猎一小时之后，家族所有成员都聚集到海面上，共同享受阳光。这是两个世界交汇的地方，水下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海面之上的空气保障着他们的呼吸。

0: 瑟似乎无法消化刚才吃掉的食物，吐出了十几条之前吞下的枪乌贼。他好像太贪心了，现在不得不承受后果。阿瑟的性格有些内向，他不太主动跟同伴交流，这或许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尾鳍被领航鲸咬掉了一块。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科学家们

可以通过抹香鲸身上的伤疤和背上的白点辨别他们的身份。他们对这个抹香鲸家族展开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观察研究。有些个体很容易辨认，比如热米内，它的胸鳍少了一块，尾鳍还有个缺口。多年以来，热米内一直承担着在海面看护幼崽的责任。抹香鲸家族中年龄最大的幼崽是埃利奥特和白点，随后又增加了包括阿瑟在内的四头幼崽。热米内总能根据个性差异恰当对待每头幼崽，他会对一些幼崽态度温和，而对另外一些幼崽颇为严厉。幼崽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不同年龄的幼崽发生争吵，热米内就会把孩子们分开。

时间一年年过去，热米内照顾的幼崽又增加了。这个家族不仅有17头成年雌性，还先后增添了11头幼崽。所有成员向上追溯，都是同一头雌性的后代。

家族中的每位成员都个性鲜明。经过多年观察，科学家们发现每头抹香鲸都有自己的故事，脾气秉性也各不相同。这是埃利奥特，他的好奇心很强，也很淘气。这是白点，他和埃利奥特同一年出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总是黏在埃利奥特身边。歪嘴艾琳是整个家族的首领，他的儿子阿瑟因为尾巴受过伤，性格比较腼腆。千万不要以为抹香鲸的生活都是按照生物规则预先设置好的，成员们的个性差异会对整个家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个体之间会产生新的交集，或是爆发冲突，或是日渐亲密。雌性抹香鲸之间也会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

其中一头抹香鲸发出了一组特殊的咔嗒声，另一头便给出回应。他们越靠越近，声音逐渐重叠，好像在表演二重唱。接着他们开始触摸对方的身体，这似乎是他们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动作有没有明确目的，是纯粹的感官刺激，等级关系的确认，还是化解矛盾的办法。但可以确定，家族内这些雌性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固。成年雄性抹香鲸不会介入雌性之间的互动，他们根本不在这里。拉娜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诺埃，因为诺埃生活在很远的地方。

从毛里求斯向南3000多公里，靠近南极的凯尔盖朗群岛附近，有一片狂风肆虐的海域。拉娜的爸爸和许多成年雄性抹香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生活。这些雄性抹香鲸体长超过20米，体重超过50吨。他们定期返回毛里求斯附近海域交配，不过现在他们要忙着应对这里猛烈的风暴和海浪。这里冰冷的海水富含养分，一头雄性抹香鲸每天可以轻松捕捉超过1吨的猎物。但这并不是大量抹香鲸生活在这里的唯一原因，经常有人驾驶渔船在鱼类资源丰富的附近海域捕捞小林犬牙南极鱼。经过30-40年，抹香鲸逐渐学会了如何在渔民收网时盗取渔获。他们绕着渔船游动，等待合适的时机。这些抹香鲸还有竞争对手，虎鲸也在周围伺机而动。渔民、抹香鲸和虎鲸都盯紧了同一个目标。

毛里求斯附近海域平静而温暖，但并非一切都这般恬静祥和。以歪嘴艾琳为首的抹香鲸家族到了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刻。家族中已经有11头幼崽，规模接近极限。热米内很难独自照顾所有幼崽，而且有些幼崽长得很快，

埃利奥特和白点这两头年龄最大的雄性抹香鲸已经成为吵闹的叛逆少年，这对育母兄弟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即将成年，作为雄性，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家族，前往高纬度的冰冷海域。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但却日益焦躁，身上越来越多的伤疤来自失控的嬉戏打闹和他们自己挑起的争端。有时他们会将烦躁的情绪发泄在年龄较小、实力较弱的同伴身上。今天阿瑟成了出气筒，两兄弟用身体撞击阿瑟，将他挤到一边，手段越来越粗暴。热米内想要维持秩序，可幼崽们的体型已经跟他差不多大了，他们随时可以还击。热米内管束幼崽的难度越来越大，冲突规模逐渐升级。一边是埃利奥特和白点，另一边是阿瑟、热米内和其他幼崽，大家情绪激动，不停抱怨，发出急促的咔嗒声。冲突演变为团体混战。此时白点冲进抹香鲸群，用头猛烈撞击阿瑟，紧张气氛达到顶点。随后他头顶头与热米内展开正面对峙，严峻的事态似乎完全无法平息。

这场分歧表明，抹香鲸家族内部存在深刻的矛盾，因此整个家族到了一分为二的时刻。一个以歪嘴艾琳、热米内、雪剑和阿瑟为核心，另一个选择支持埃里奥特和白点，包括他们各自的妈妈阿迪丽和德尔菲娜以及姨母瓦尼莎。

分家已不可避免。这群抹香鲸原本是当地最大的家族之一，分开之后，他们将各自出发，征服大海中的新领地。这对整个种群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家族规模缩小会导致防御能力下降。其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宙贝加入了歪嘴艾琳和热米内的新家族。宙贝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而且女儿露西也产下了后代，有些变形的长牙足以说明宙贝的年龄。最近宙贝给备受分家困扰的抹香鲸群体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刚刚产下一头雄性幼崽巴普蒂斯特。此前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生产，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胎了。这个小家伙对宙贝而言是世上最贵重的珍宝，可他要去捕猎或睡觉的时候，只能把宝贝托付给热米内照顾。因为捕猎过程非常辛苦，宙贝和其他成年雌性回来之后都需要休息，他们会垂直悬浮在水中。

中入睡。有时他们会浮上海面换口气，然后回到水下继续睡觉。抹香鲸每天要这样睡上几个小时。巴普蒂斯特利用这个机会好奇地游来游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普蒂斯特变得越来越大胆，远没有同龄的幼崽那样谨慎。宙贝醒来之后，经常要四处寻找他。宙贝发出咔嗒声，这种独特的声音可以帮巴普蒂斯特找到回来的路。

古蒂斯特并没有像其他幼崽那样立刻回到妈妈身边，宙贝只能主动去找他，找到之后再把他带回芬加后新家族所在的水域。

一天，他和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距离比平时更远。这天是3月25日，周围有领航鲸徘徊，一场风暴也在天空中酝酿。

风暴已经降临，巴普蒂斯特只能孤身应对。狂风暴雨持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宙贝独自来找孩子，他发出的咔嗒声可以在海中传播很远，可他没有听到回应。巴普蒂斯特消失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时他只有三周大，已经上了年纪的雌性抹香鲸宙贝失去了他最小的儿子。

一年后，纣贝终于摆脱这场悲剧带来的阴霾，而且家族中迎来了新成员，他的小女儿米娜生下了幼崽阿里。纣贝倾尽所有精力照顾阿里，而阿里也对他充满了依恋。

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大多数母象精之间的关系都要亲密。或许宙贝这次打定主意要保护好这个小家伙，家族也不能失去更多成员了。另一个家族也增加了新成员，白点多了个小妹妹，切斯娜。

个家族没有热米内这样的成年雌性来保护幼崽，切斯纳出生后不久就遭到领航鲸的攻击，尾鳍被咬掉一个角。于是埃利奥特和白点承担起这份责任。这对性格暴躁、喜欢打架的兄弟成了家族的临时保姆。他们耐着性子，像热米内一样照顾柔弱的小家伙。所以切斯纳从来不会感到孤单。他和哥哥们玩起了碰撞游戏，在大海中玩出自己的花样。海藻的出现说明他们在借助游戏磨练技能，切斯纳很乐意加入。有哥哥们的照顾，切斯纳在安全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成长。这段时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和体验。

可是当兄弟俩平时的玩伴左威捕猎回来之后，气氛发生了变化，左威直接挤到两兄弟中间。他是羡慕切斯纳得到两兄弟的关注吗？他也想得到两兄弟的爱抚吗？和许多小孩子一样，如果刚出生的弟弟妹妹夺走了家人的关注，难免会心生嫉妒。年轻的抹香鲸在生活中有时也会闹别扭，跟同伴发火，或是在玩耍时发生争吵。等切斯纳和白点的妈妈德尔菲娜从深海回到海面，这场纷争才告一段落。

从远处传来一种别样的叫声，所有抹香鲸都能辨别出这种声音，那是成年雄性的问候。雄性抹香鲸暂时结束远方的生活，回到温暖的海域。抹香鲸家族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雄性发出的信号，他们会准备什么样的欢迎仪式呢？有些鲸类中的雄性，比如大赤鲸，在返回繁殖地时都会为争夺交配权爆发激烈争斗，可抹香鲸与这些鲸类完全不同，幼崽会率先上前迎接雄性，完全不会害怕。一头，两头，所有幼崽都迎了上来。随后，幼崽们与归来的成年雄性一起，向着家族所在的地方游去。拉娜的爸爸诺埃就在其中，他在幼崽们的陪伴下慢慢靠近家族。科学家们不知道诺埃每次间隔多长时间才会返回这里，不过一岁大的拉娜还从未见过他。雄性抹香鲸回来不仅是为了繁衍后代，也是为了认识家族的新成员。所有成员都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新家族，但最初那个庞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在这里。

家族成员们围绕着雄性抹香鲸游动，就像在表达自己的思念，或者听他们讲述惊心动魄的远行故事。这些轻抚和咔嗒声是什么意思？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拉娜跟爸爸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就连科学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确定彼此身份的。

两个新家族在这里重聚，庆祝成年雄性的归来。热米内又见到了自己照顾了很长时间的幼崽，尤其是埃利奥特和白点。他还见到了分家之后出生的切斯纳。同伴们在一起玩耍，热米内温柔地爱抚着每一头幼崽，增进他们对于整个大家族的归属感。只是等欢聚的时光结束后，他们还是要各奔东西。

拉娜和哥哥阿瑟跟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地玩耍。作为雌性，拉娜一生都会和妈妈歪嘴艾琳生活在一起，与她的其他后代一起延续家族的故事。几周后，成年雄性抹香鲸又要踏上征途。成年雌性抹香鲸和幼崽们会继续留在这里。埃利奥特和白点已经长大了，应该和成年雄性一起离开，可他们选择留下来，切斯纳还需要他们照顾。等他们照顾幼崽的工作结束，或是家族里有雌性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时候，他们才会离开。到那时，他们会和其他成年雄性一样，在远方的惊涛骇浪中征服海洋世界，之后他们便很难见到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同伴。这就是抹香鲸的成长法则。再次回到温暖海域时，他们会远离妈妈和姐妹，到别的家族寻找合适的配偶，结识新的年轻伙伴。大海中生活着许多抹香鲸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共同谱写出属于所有海洋巨兽的壮丽诗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

0: 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忻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师来也。
2: 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他们是大秦帝国的八千精锐勇士。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2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2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1: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的改善考古方。

0: 花街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句啊，还有呢，这个仓呢，它的集发掘、保护、信息采集，还有这个吊装运输一体，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0: 你看见这个夹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1: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残酷的倒计时也随之启动。短短几分钟内，鲜艳的色彩就会起翘剥落。原本五彩斑斓的勇士就此成为今天灰头土脸的模样。为什么深埋地下2000多年仍安然无恙的色彩，却在出土的瞬间就迅速凋零了呢？其关键密码藏在彩绘的打底层中。
2: 兵马俑在制成的过程中，那么在它的通体上面刷了一层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生漆，在这个生漆上面再做的整个这个彩绘层。这个生漆就是出土过程中它的一个快速的氧化卷曲起翘脱落，导致我们彩绘层的卷曲起翘脱落。
1: 生漆也叫大漆，在2000年前是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珍贵涂料。秦代工匠在陶俑表面先刷上一层生漆，再在上面施以彩绘，但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翘剥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翘。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3: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1: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病号时，考古学家还会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终极军力俑的俑头。
3: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和漆皮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1: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考古学家们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

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0: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1: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0: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2: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的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0: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棱镜打散，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2: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文物上面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0: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3: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外，还有绿色，就深绿的，有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0: 秦人上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族。

0: 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出土时几乎都残破不堪，宛如一场悲壮战役的现场。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它当时是整个就是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0: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2: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60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6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主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0: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二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一号坑文物修复平台，也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3: 那么近年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0: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3: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0: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中级军利俑位于一号坑过洞第18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它为18号勇士。它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3: 那么18号勇的残片接近50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50多片。
0: 兵马俑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1-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10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2次伤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 树脂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三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1: 但是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啊，马上就能看不出原石。哎，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数字的档案。
0: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三维拼图游戏一样，对这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1: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是吧？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体的模型。
0: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等。
1: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嗯，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0: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勇士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各个陶块所覆压。像这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0: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2: 对于大面积散落在彩绘陶块上的各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组织比较严重的，比如胳膊，还有我们的胸襟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0: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贴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3: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对回贴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0: 不久后，十八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一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4: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你像项羽这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0: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5: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0: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丸。

0: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多大的？
1: 一般穿 XL 的吧。
0: 好，找一个。
2: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3: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4: 您跟三个呢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是吧？
3: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4: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一般情况，
3: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5: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它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祸复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3: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6: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3: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

0: 离这个沉藏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这一块石头落地了。
1: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0: 这个数字啊，显示了这个文物到一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15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1: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7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漏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0: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1: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1: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0: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布防，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海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仓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仓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那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些小喇叭口瓶啊，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仓，13仓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万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着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远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

0: 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术端去扫那样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和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持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这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

0: 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的啊，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1: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0: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1: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2: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地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
9: 雄当然需要更

0: 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3: 在装船货的时候，像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2: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4: 小心，从这边，小心。好，来，小心。
2: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4: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2: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4: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5: 这样吧，这样可以。
2: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

0: 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1: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岩舍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岩舍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
2: 好的，明白。
1: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1: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那个这个就是未经脱研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0: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2: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实。我们知道这南海要沉船在海洋深处23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他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负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
3: 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
2: 陆川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锈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0: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1961年，沉没了300余年的瑞典瓦萨号沉船被打捞出水，考古人员在对其拖延处理后便进行展出。然而10多年后的一天，船体木梁上突然出现硫酸盐结晶。后经研究发现，当时的瓦萨号船体内还潜藏了数吨未脱除的以黄铁矿为代表的铁质化合物，它们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硫酸。
2: 缺少硫铁化物的脱水过程，这个硫铁化物又重新在温湿度的改变的情况下酸化。最初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再做这个工作就很难了，也是给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个经验和参考。
0: 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4: 对，我画的是
5: 右手边那个。

0: 就这个，冲洗不掉的话，就这个墙头冲洗不掉的话，就不要强制性的给它清洗了，等下次。
1: 如何科学地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2: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脱盐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1: 脱盐、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2: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器械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1: 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3: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深是 3.5 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地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1: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2: 可能看起来现在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个管，加了几个喷头，然后它在喷水，但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船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它既能喷到，然后又不对船体进行一个二次的损伤，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0: 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拖延，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
1: 这台设备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压力和相应的气泡剪切作用，在水溶液当中产生很多微小的气泡，达到纳米级，可以快速的穿梭到我们这个陶瓷本体当中去，把盐分带出来。
0: 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5年，填充与加固约10年，干燥约2年，修复约2年，整个过程将跨越20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20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2: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0: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3: 这小葫芦皮儿也是咱们中国，
2: 他现在在记录呢，
4: 做文物的数据整理一下，
3: 文物的数据录入
2: 这是很重要，
3: 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啊。
2: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了，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10年。那么这10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5: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2: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0: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注脚。
2: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6: 到底了，
7: 这个是到底了，
6: 到底了。
7: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下面它就变形了嘛。
6: 这个之前你有取样吗？
7: 这个地方就不动了。
6: 嗯，
7: 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6: 有了是吧？行，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0: 这是一具叫做竹寺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寺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6: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顶的话，你

0: 就是不是一个繁体的一个底。
1: 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航海日记。

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肆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0: 说那个宋代的陈寅恪嘛，是收到了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关于说陈寅恪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泉州府参军。
1: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寅恪有关？在相隔百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两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解航海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1: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肖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0: 王十五，李大玉、大林舍、郑
1: 像这些姓蔡的、姓王的，这个明清的文献都很多出现什么蔡老大、这个船老大的这些称号。我们已发表的这个墨书哈，这个大概1000件左右，确实这个沉船遗址是从来没有说发现这么大量。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或者普通的水手也好，这么多的墨书，他们之间的一些布局、相互关联，可能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信息。
2: 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1: 金银器，然后还有动植物遗存，也是在广州，有福建哈，你看从我们这张图上啊，大概都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大部分的这个器物都可以关联到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内陆的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普通的生产生活，像杭州生产的这个金银器啊，然后铜镜啊，我们湖州造纸啊，甚至是我们最近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这个广东南海窑，上面都有标注。
2: 货物登船之际，商贾水手们将姓名随手题刻，这些当年的墨痕成了今日考古发掘中可触及的温度。
1: 这就是我发掘的这个场

0: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林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呢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呢、啊、都有可能。
1: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0: 这些墨书姓氏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普通的一些姓氏啊，那都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啊，他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福建啊或者更多的地方繁衍生息。
2: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2: 这里写着一个袋子，也许这些货物就是它吧。这里还写着一个什么呢？戒指啊，那里写着橙子，是不是呀？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祖先。
3: 你看到那个字啊，它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和我们老百姓特别贴近，
4: 好像在你生活之间的张大哥、李大叔。
5: 嫩的橙子，我就感觉很亲切。我就说我们家老祖宗是不是做瓷器的？在那个瓷器的底部能发现自己的姓氏，就觉得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根。
1: 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
6: 以前谈水下考古，大家即使是在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的一个提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其实也是中国这些年政府和人民对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视的态度。
1: 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麓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6: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闭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应，那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1: 2025年，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 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
7: I saw there are many similar underwater objects between Siam dishes and then Indonesia, like a ceramic, like a bowl and a jar. It's proof that at the ASEAN, there were lik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especially in trading. From the museum, we can learn how China conserve their salvage, their underwater objects.So maybe we can like duplicate it in Indonesia.
1: 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循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动人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所有动物的大脑中都藏着它们赖以生存的知识、策略与本能。无论是坚硬的颅骨之下，还是昆虫坚韧的甲壳之内，大脑都是它们得以生存的关键之一。哪些动物更加聪明？猎手与猎物之间是如何斗智斗勇的？这场永不停歇的较量有着极致的魅力，因为它关乎生死。动物大脑中的战术、行为与习惯往往难以捉摸，我们无从知晓它们的运作规律，更无法将其归纳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然而，动物们如何隐藏？如何攻击？如何移动？如何协作？如何观察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死存亡。

猎手与猎物各有其策略，针锋相对，只为生存。经过感官、智慧与战术的较量，结局或是捕猎成功，或是顺利逃脱。

这群非洲水牛十分强大，几乎没有常规天敌。凭借着一身蛮力、庞大的身躯以及暴躁的脾气，连狮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非洲水牛非常聪明，他们选择成群结队，而非独自行动。非洲大草原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独来独往的地方。非洲水牛群体能达到数千头的庞大规模，它们辗转于森林与草地之间，只为寻觅鲜嫩的青草。

通常情况下，最强壮的非洲水牛要么在前方带路，要么守在牛群中央，以此来守护牛群的安全。

然而，总有一些雄性非洲水牛过于自信，他们冒险离群，独自觅食。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强大的掠食者

幸好牛群及时赶到，将这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跟老虎、花豹等不同，狮子是一种少见的群居并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捕猎的猫科动物。一般的狮群规模可达30头，通常由多头有血缘关系的母狮、几头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以及幼崽组成。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聚集到一起的族群。在这个族群中，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角色，狮群的捕猎和防御策略都建立在这样明确的分工之上，尤其是在捕猎时，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母狮往往是战术的制定者，他们擅长利用伏击来捕猎。捕猎开始，一部分母狮会潜伏在植被中，其他族群成员则将猎物赶往预定的方向。

这两种猎手都身手敏捷，快如闪电。他们的躯体是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按理说，他们似乎具备了轻松捕猎的一切条件，可事实并非如此。

想要了解这两种掠食者强大的体能优势，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多项科学研究表明，狮子和猎豹的肌肉力量比他们的猎物强20%。这意味着追逐时他们的速度更快，加速度更是高出猎物37%。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猎物们自有应对之策。在力量、速度和加速度方面，它们明显处于下风。可是，许多种类的羚羊和角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成。

作为猎物，他们能决定逃跑的路线和速度。在危险到来时，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倾尽全力，但掠食者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不遗余力。有研究发现，猎物在逃避掠食者时，速度仅是其极限的一半，因为一旦跑得太快，掠食者反而更有胜算。

理很简单，速度越快，转向的能力就越差。于是猎物们利用这一点，通过灵活的转向来逃脱追杀。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向，让掠食者扑空，这使得猎物们的逃脱概率大大提升。显然，一开始便全力奔逃并不明智，

象群首领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母象担任。成年非洲象体型巨大，獠牙粗壮有力。可象群里的幼崽却很容易遭受狮子的伏击。象群首领在行进途中时刻留意着周围的状况，一有风吹草动，他便会指挥象群结成防御阵型。

只需后退几步，成年非洲象便能围成一道屏障，将幼崽们护在中间。这种阵型极难攻破，

在保护幼崽时，非洲象会展现出其凶猛的一面，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而非洲象通常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面对这群愤怒的庞然大物，狮子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再高明的伏击战术，在象群的防御策略面前也无济于事。危机解除后，象群开始撤离，他们会排成严格的队形，依次渡河。

和狮子一样，非洲野犬也组成了颇具威胁性的捕猎群体。不过，他们的猎食方法却有所不同。非洲野犬是运动能力非凡的犬科动物，依靠自身卓越的体力和耐力发动攻击。要想躲避非洲野犬的猎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

比如转角牛铃，他们会轮流放哨。哨兵站在高处，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通过每隔一段时间的换岗，转角牛铃建立起了针对掠食者的哨兵网络。一旦掠食者靠得太近，或露出攻击意图，哨兵便会发出警报，转角牛铃群随即快速逃离。

0: 赶紧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有些群体中，好几个物种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种混居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计一过，群体里便会出现许多新哨兵。这些物种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掠食者的捕杀还不足以让种群陷入危机。刚出生的小家伙们很快就能融入群体，学会生存技能，但他们要面对的是可怕的非洲野犬。这群掠食者采用的是一套非常高效的猎杀策略，追逐、包抄，将猎物逼入绝境，

非洲野犬的捕猎技巧在于团队的配合以及猎手之间的默契。每次发起攻击，他们都能把这项优势发挥到极致。他们轮流监视，交替上阵，直至耗尽猎物的体力。这种捕猎方式对体能消耗极大，但总能换来丰厚的回报。

短短几分钟，倒地不起的猎物便被啃食殆尽。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猎物，决定了掠食者们会采用五花八门的捕猎战术。比如，有些战术还要受到海洋环境、海浪以及海岸地形的影响。南向海豹体型庞大，体重可超过2吨。它们大多生活在南大洋，南半球夏季时，它们会游向海岸繁衍后代。

这片沙滩是雌性南向海豹聚集的绝佳场所，壮硕的雄性南向海豹通过搏斗捍卫着自己的交配权。其他雄性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也对它的交配权发起了挑战。

真正的危险其实隐藏在海洋之中。虎鲸以家族为单位，在象海豹和海狮聚集的海岸沿线游弋，

这些奇俗类动物在沙滩上慵懒地休憩，他们能感受到附近的海浪中有危险的掠食者正在注视着他们。虎鲸是十分聪明的哺乳动物，他们会开展捕猎训练，教幼鲸如何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捕杀猎物。如果攻击战术失败或判断失误，他们很可能搁浅在沙滩上。一旦回不到海里，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正因为如此，虎鲸对这里的每一寸海岸都了如指掌，只有十拿九稳时，他们才会发动攻击。他们的捕猎动作又快又猛，让年幼的象海豹无法逃回安全的沙滩。虎鲸家族通过交流来协调行动。要理解这种复杂的策略，最好的办法就是代代相传。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象海豹幼崽，便成了训练虎鲸幼崽的工具，帮助他们掌握猎食技巧。集体捕猎具备诸多优势，或许唯一的问题在于，战利品需要一起分享。

而这种战术也有其独特优势。例如花豹就总是独自捕猎。花豹的策略是把搜寻、伪装、跟踪和埋伏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一种费时费力、成功率又很低的办法，捕猎成功的概率只有20%左右。大多数时候，花豹都要面对猎物高效的反侦察手段，猎物们时刻都在保持着警惕。

瓦氏水灵和高脚灵会共同警戒，保护群体不被袭击。这些小巧的羚羊用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观察着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因为猎手有可能藏在任何一丛灌木之后，

0: 这种跨物种的结盟是小规模群体在灌木丛林地生存的最佳策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尽管猎物们防备得如此严密，夜色依然给了花豹可乘之机。夜晚是它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刻。每隔两三天，花豹就能捕获一只猎物，足够它享用数日。其实，花豹的生活并不轻松，既要把耐心、隐蔽、速度和策略融为一体，还要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不过，也有一些猎手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战术，他们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无尽的耐心。就像这些稳操胜券的鳄鱼，等待也是一种捕猎技巧，而鳄鱼深谙此道。

地球上每一种鳄鱼在潜伏捕猎的时候，都有着同样的耐心。

们半隐在水中，静静等上几天甚至几周。独特的新陈代谢让它们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体力，连续几个月不进食都没问题。耐心的等待时常能带来好运。一只口渴的动物靠近了河岸，

为的将猎物撕碎。几个同伴赶来相助，他们将一同分享这场盛宴。在他们的撕扯下，几分钟后，猎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鹿虽然谨慎，但在这些古老爬行动物的捕猎策略面前，依然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解渴，又要躲开鳄鱼，实在没有太多选择。

为了在不送命的前提下喝到水，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办法。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进食、喝水和睡觉。

匍匐成群地挂在树枝上睡觉，此时的他们毫无防备。有些匍匐也会利用这段时间照顾和喂养幼崽。好在他们有哨兵，任何警报信号都会让整个族群立刻进入戒备状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几只黑鸢和非洲白颈鸭正悄悄潜伏在这个匍匐群的周围。现在正是繁殖季节，年幼的匍匐对猛禽来说可是一顿绝佳的大餐。

于是掠食者们采用袭扰战术，引起胡服的骚动，好让某只幼崽从母亲身上掉下来。胡服的防御战术算不上完美，好在他们的损失并不大。这些猛禽在林间反复地搜寻目标。

一些胡服沦为了非洲白颈鸭的食物。而这个时候，也正是这种鸟类的繁殖季节。为了养育后代，青鸟辛勤地忙碌着。在地球的另一端，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另一种令人惊叹的防御战术。生活在高高的树枝之间，好像就能远离被攻击、被吃掉的风险。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体型庞大的美洲角雕隐藏在树叶间，伺机捕食猴子、树懒等在树上出没的动物。

而在大树下方，一种咬合力超群的猫科动物正悄无声息地潜伏着。美洲豹能爬树、奔袭、游泳，样样都敏捷无比。

面对美洲豹的窥视和美洲角雕的威胁，猎物们探索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他们没有攻击的武器，却有防御的手段。鬃毛吼猴是令人垂涎的猎物，可这种动物极其聪明，它们懂得观察，善于发现危险，并且能迅速采取行动。这群猴子组成了一支时刻保持警惕的小队，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密切留意着领地内的动静，

每周抱踩断树枝发出的那一声轻响，就足以让棕毛吼猴发现这个隐秘的猎手。随即他们启动警报，确保猴群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丛林邻居也察觉到了危险，迅速逃离，

就是他们抵御掠食者最有效的方式。这一回，美洲豹的隐蔽和机敏败给了猴子的智慧和族群之间的配合。

手与猎物之间的交锋，不过是大自然中日复一日生存较量的缩影。而正是这种交锋，淬炼出极致的生存智慧，让这长战术与直觉的巅峰对决，成为了荒野之中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

0: 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猎杀是猛禽种族基因存续的基础，利爪划破气流，它们在每一次俯冲中演绎进化的智慧。面对暗夜、严寒与剧毒，这些天空霸主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

迁徙千里，追寻生计，演化铠甲，抵御蜂群，甚至不惜改变自身体态，在永无止境的猎杀博弈中诠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时至今日，西灰林鸮依然是夜间捕猎的高手。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音，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避敌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他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

其策略就是记住林间穿行的路线。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

因此西会林霄往往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当记忆成为暗夜猎杀的罗盘，另一些猛禽却选择直面更凶险的战场。在亚洲雨林，空中猎手进化的铠甲正在面对昆虫引以为傲的毒刺。金环虎蜂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虎蜂，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但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虎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当蜂巢受到袭击，成群的金环虎蜂飞出御敌。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遭遇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它们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

此外，有科学家认为，凤头蜂鹰的羽毛上可能存在某种能够威慑对手的化学物质。可见，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这正是猛禽经过漫长演化获得的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在地球的极北之境，极端的低温无论是对猎物还是猎手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生存考验。高纬度地区自然环境极为严酷，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气温可降至-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成为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可以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迁徙时，雪鸮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群体中多为年轻个体。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唯有不断适应，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与善于迁徙的雪鸮不同，固守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的鹿鹰，则以一双长腿展现精湛的捕猎技艺。鹿鹰的外观独特，它们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他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有着独特的制敌之策。它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但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等到后代出生，高挑的身材还会带来不小的难题。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金合欢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为了生命的延续，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误，化作掠鹰，再次冲向空中猎杀场。鹿鹰以高度和精准的踩踏制胜，而在非洲，生存的智慧催生了千变万化的空中猎杀技巧。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别被它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它直捣老巢。它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复节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高超的捕猎能力使非洲猎鹰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觅食机会。非洲猎鹰凭借出色

的适应能力，在捕猎中游刃有余。而生活在北美的石螺鸢，在面对新猎物时迅速演化出惊人适应力，这就是猛禽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智慧。湿地里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螺鸢。这种猛禽以其特殊的食性得名，石螺鸢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罗磊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石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石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鸢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2代石螺鸢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石螺鸢的适应性演化不禁令人惊叹。而在南大西洋的孤独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也得不断改变生存策略。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它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
战一触即发。

0: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从独巢到冰原，从树冠至郊岸，三亿年猎杀时淬炼出猛禽的生存利器，它们以惊人的适应力征服多样的环境。当新生的雏鸟破壳而出，继承的不只是尖喙利爪，更是不断进化的猎杀基因。生存之道永无终章。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当猎物悄然闯入猎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他的两头幼崽第一次看到这冰雪世界。曾经洞穴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更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

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他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她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

0: 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会吃掉更多海豹。猎杀行动也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追赶海豹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
1: 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
0: 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

0: 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卢湾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高温考验着每一位猎手，

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他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但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它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

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林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林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林。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林的颈部，它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而在马拉河中，面对即将结束的大迁徙，一只巨兽也在大脑中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它的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蹄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

是今天他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荫树关键谋算乾坤。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打碎了。
1: 经历生死的人就在面前的时候，我感受我拍下来这一瞬间，记录下来这个片段，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就摄影它是一个凝固时间的一种媒介。
2: 刚面对那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要去打的。

0: 许昌郑州开封洛阳2000公里，最少2000公里。
1: 我觉得做1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均年龄90岁，最高年纪拍过106岁的。
0: 我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这是我家唯一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了，就只有这一张。
1: 我再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留下戎装照片。那会儿有一个想法很强烈，那我给我爷爷再拍是再也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此生的遗憾啊！我就考虑再给他的战友来拍。我最开始联系的最大投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父亲对于志愿军情感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强烈。他说那你要弄我就支持你。
2: 这个是浅浅的，
0: 好了，哎，
1: 我在去记录他们的过程中收获了特别多。
0: 爷爷好，哎，给您拿了一个志愿军的衣服。
3: 好好好，
4: 谢谢。你看爷爷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你看出来没有？
5: 我
4: 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被
5: 我身体很多弹打掉的。
0: 见到了200多位90多岁的人啊，跟活了几辈子一样。
5: 我们入朝直接就打5次战役，5次战役那个时候在军司令部电台，主要是勇敢哦，我们的人那确实是没有一点畏惧心理，在战场上啊，我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打仗。那个照片就算是最老的了。我在旧社会就是被摆出来的，我一生没见到我的父母，没有，完全是当毛主席把我解放出来。
0: 有些老人的感受可能是太孤独了，跟子女或者是晚辈从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仔细听老人在讲什么。我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讲道理讲太多，我们也不愿意听。
6: 这边转，往这边转，好，这个是放这边。
0: 我第一次接触除我爷爷以外的志愿军战士，这是一位女兵。这个奶奶就把我们称呼为就是孩子，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这和平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他不说自己。他就说那些英雄们换来的，如果我不出国作战，他们就进来了。孩子很亲切，坐在旁边描述的这种感觉给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2: 爷爷你好。
5: 你好你好，
2: 跑出来接我们干啥？我
5: 就是要出来看，只要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一个信念，舍身忘死保护平。
7: 那是值得发展啊，这种感情，这种国际主义也好，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内心的。
8: 冲过敌人的火墙封锁线，硬冲过去，不参给我们就打快了，我们照样还是前进，打弹投到敌人的目标上。
5: 九九九，金刚狼，靠呀路家，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嗯，国好儿女。
0: 我每拜访一位，就是一个鼓励。啊，他就给我一种情绪，当然这个情绪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受鼓舞。
5: 哎呀，你们现在喝不着水呀、啊。

0: 不用管我们。
1: 坐着坐着话，接触了几个老兵，就感觉就不像任务了，就看这些老人，就是有一种不是说是情怀啥，就是吸引着你，想让你继续给他做下去。这平时我们就心里光想着这事儿。
2: 70多年没有见这身衣服了。
3: 因为衣服都是我们给他穿上的。刚见到还拉着你的手热情地招呼着，
4: 这是习惯了，没错。
3: 然后给他穿衣服，他就哎，怎么跟我突然间有一个距离了。不再像邻居家爷爷的这种感觉，他那一刻就变成了军人。

0: 尽快把我们的资源库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剪辑。哎，好，谢谢谢谢。
1: 11月份去南京，不是10月份吗？
0: 嗯，把我们的筹款筹到了，我们才能去远门。嗯，筹不到，你像这种。走吧，回去搞片子，看看片子。
2: 面临生活的压力、就业压力，包括结婚买房的压力，姚启强他也一样，他再也不离开去找工作，他媳妇儿都没了。
3: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想坑我。
0: 看看今天的照片，
3: 我说哎呀，我们最后再干几个月，再坚持不下去，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再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说哎呀，要不再坚持一个月，就不断的再去给自己说服自己去坚持去做这件事。
4: 刚刚去世了，
5: 刚刚去世是。前天去世了是不？
4: 啊，对对。
5: 哎呀，他就是不在了。
2: 哎，200个人，现在我能知道的就有10位不在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说起来就很难过。纠结啊，我们在当时我就在考虑，那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个事情做下去。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是一个给志愿军老兵专门用影像的方式保存他历史的公益组织，
1: 名字叫爱星青年公益。这个星就是代表这些志愿军老同志们，我们也是青年群体，95后，这个青年也是他们当年上战场的时候也都是17、18岁。这个名字非常充分体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情。

0: 不管再难，不管有没有收入，就这个事儿不能停，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做更多，
1: 拿出气势来，高兴一点。
0: 很着急，跟时间赛跑一样。
2: 就这一两年吧，身体是特别不好。
3: 我就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然后慢慢的就家属联系过来，子女联系过来，孙子联系过来，老人之间也有说，哎，我还有个战友，你去联系一下，我给你电话，不断在找，不断去拜访，
0: 马不停歇，等于连轴转了，声音都有点嗓了吧。
3: 在攀枝花待了3个月，拜访了113位老兵。从市局到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乡村的书记，到民兵的连长，一路帮助我们的人估计有上100位。
1: 给您孙子孙女看。
4: 哎呀，我的天，行有就行啊。
0: 对，
5: 哎，挺好挺好，
6: 了不起你们。
7: 咋样嘛？
5: 好好好好。
8: 好看。
4: 哎呀，谢谢你，早上好。
1: 在想我的吗？送您的啊，送您的。
3: 有的老人他会看很久，泛光吗？很喜悦，很开心。他说当兵的这个形象已经70年没有了，他就又像是回到当年一样。
1: 最喜欢哪一个？
9: 都喜欢。
5: 好着嘞。
9: 哎呀，高兴死了，高兴死了，是真高兴。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多好啊。
3: 就是那么多老人，他就见到你激动的握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有的老人高兴的跳呢。就我们只是看了他一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为啥能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民对战士的认可。
9: 说到一面呢，怎么打击关怀。这我看到太感激了，太感谢你们了。我们的血没白流。
10: 我跟你说，我不缺这钱花，这心里过不去。哎，
1: 哎呀，慢点慢点，
9: 短暂的时间我们觉得很轻的。
3: 他说我们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在了，就是多一个亲人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动力。
5: 别老说我是
1: 啊，
5: 在不
1: 在？都在，都在呢。
11: 感谢这同志们，
1: 把自己照顾好，
12: 还把我们接到起的，哎呀，我们很感谢，很感谢。
13: 不下来了，
14: 谢谢。哎呀，
5: 把你们妈妈
15: 辛苦啊！
5: 那留步吧，
15: 留步吧，
5: 留步吧。
3: 其实在整个的去做这些事情中，小伙伴也有最开始在一块儿又不在的，大家都有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所有的人能在这里面参与一次两次，他都是对于志愿军战士他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去关怀，不求任何的名利，只说在这个事情上帮一把手，去看望一下老人。我其实不觉得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曾经有这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拼死拼活手下的这个和平生活，我们都不回头看一看吗？我拍到一位一位这样的老兵，我感觉我拍下来我很满意，我自己也很开心。每位老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信念，我已经积攒了200份信念了。
1: 笑一笑，
4: 笑一笑，我牙就露出来。
3: 上学期间我都没有想过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做这个事情真的很骄傲。我觉得做十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年，只要有志愿军在，那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就会到最后一位。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4: 见过。
15: 正常吧，应该的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9: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所有动物的大脑中都藏着它们赖以生存的知识、策略与本能。无论是坚硬的颅骨之下，还是昆虫坚韧的甲壳之内，大脑都是它们得以生存的关键之一。哪些动物更加聪明？猎手与猎物之间是如何斗智斗勇的？这场永不停歇的较量有着极致的魅力，因为它关乎生死。动物大脑中的战术、行为与习惯往往难以捉摸，我们无从知晓它们的运作规律，更无法将其归纳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然而，动物们如何隐藏？如何攻击？如何移动？如何协作？如何观察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死存亡。

猎手与猎物各有其策略，针锋相对只为生存。经过感官、智慧与战术的较量，结局或是捕猎成功，或是顺利逃脱。

这群非洲水牛十分强大，几乎没有常规天敌。凭借着一身蛮力、庞大的身躯以及暴躁的脾气，连狮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非洲水牛非常聪明，它们选择成群结队，而非独自行动。非洲大草原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独来独往的地方。非洲水牛群体能达到数千头的庞大规模，它们辗转于森林与草地之间，只为寻觅鲜嫩的青草。通常情况下，最强壮的非洲水牛要么在前方带路，要么守在牛群中央，以此来守护牛群的安全。得益于这种集群策略，加上牛群内部的紧密合作，这些非洲水牛几乎坚不可摧。然而，总有一些雄性非洲水牛过于自信，它们冒险离群，独自觅食。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强大的掠食者——狮子。

幸好，牛群及时赶到，将这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跟老虎、花豹等不同，狮子是一种少见的群居并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捕猎的猫科动物。一般的狮群规模可达30头，通常由多头有血缘关系的母狮、几头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以及幼崽组成。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聚集到一起的族群。在这个族群中，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角色，狮群的捕猎和防御策略都建立在这样明确的分工之上，尤其是在捕猎时，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母狮往往是战术的制定者，他们擅长利用伏击来捕猎。捕猎开始，一部分母狮会潜伏在植被中，其他族群成员则将猎物赶往预定的方向。

除了埋伏跟踪，狮子和猎豹也会采取迅猛且直接的捕猎方式。这两种猎手都身手敏捷，快如闪电，他们的躯体是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按理说，他们似乎具备了轻松捕猎的一切条件，可事实并非如此。

想要了解这两种掠食者强大的体能优势，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多项科学研究表明，狮子和猎豹的肌肉力量比他们的猎物强20%。这意味着追逐时他们的速度更快，加速度更是高出猎物37%。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猎物们自有应对之策。在力量、速度和加速度方面，它们明显处于下风。可是，许多种类的羚羊和角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

作为猎物，他们能决定逃跑的路线和速度。在危险到来时，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倾尽全力，但掠食者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不遗余力。有研究发现，猎物在逃避掠食者时，速度仅是其极限的一半，因为一旦跑得太快，掠食者反而更有胜算。

理很简单，速度越快，转向的能力就越差。于是猎物们利用这一点，通过灵活的转向来逃脱追杀。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向，让掠食者扑空，这使得猎物们的逃脱概率大大提升。显然，一开始便全力奔逃并不明智。

面对掠食者的猎杀，有些物种采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那便是撤退以及群体防御。

象群首领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母象担任。成年非洲象体型巨大，獠牙粗壮有力。可象群里的幼崽却很容易遭受狮子的伏击。象群首领在行进途中时刻留意着周围的状况，一有风吹草动，他便会指挥象群结成防御阵型。

只需后退几步，成年非洲象便能围成一道屏障，将幼崽们护在中间。这种阵型极难攻破，

在保护幼崽时，非洲象会展现出其凶猛的一面，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而非洲象通常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面对这群愤怒的庞然大物，狮子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再高明的伏击战术，在象群的防御策略面前也无济于事。危机解除后，象群开始撤离，他们会排成严格的队形，依次渡河。

和狮子一样，非洲野犬也组成了颇具威胁性的捕猎群体。不过，他们的猎食方法却有所不同。非洲野犬是运动能力非凡的犬科动物，依靠自身卓越的体力和耐力发动攻击。要想躲避非洲野犬的猎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

转角牛铃，他们会轮流放哨。哨兵站在高处，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

通过每隔一段时间的换岗，转角牛铃建立起了针对掠食者的哨兵网络。一旦掠食者靠得太近，或露出攻击意图，哨兵便会发出警报，转角牛铃群随即快速逃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有些群体中好几个物种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种混居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季一过，群体里便会出现许多新哨兵。这些物种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掠食者的捕杀还不足以让种群陷入危机。刚出生的小家伙们很快就能融入群体，学会生存技能，但他们要面对的是可怕的非洲野犬。这群掠食者采用的是一套非常高效的猎杀策略，追逐、包抄，将猎物逼入绝境，

非洲野犬的捕猎技巧在于团队的配合以及猎手之间的默契。每次发起攻击，他们都能把这项优势发挥到极致。他们轮流监视，交替上阵，直至耗尽猎物的体力。这种捕猎方式对体能消耗极大，但总能换来丰厚的回报。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猎物，决定了掠食者们会采用五花八门的捕猎战术。比如，有些战术还要受到海洋环境、海浪以及海岸地形的影响。南向海豹体型庞大，体重可超过2吨。它们大多生活在南大洋，南半球夏季时，它们会游向海岸繁衍后代。

这片沙滩是雌性南向海豹聚集的绝佳场所，壮硕的雄性南向海豹通过搏斗捍卫着自己的交配权。其他雄性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也对它的交配权发起了挑战。不过，真正的危险其实隐藏在海洋之中。虎鲸以家族为单位，在向海豹和海狮聚集的海岸沿线游弋，

这些奇俗类动物在沙滩上慵懒地休憩，他们能感受到附近的海浪中有危险的掠食者正在注视着他们。虎鲸是十分聪明的哺乳动物，他们会开展捕猎训练，教幼鲸如何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捕杀猎物。如果攻击战术失败或判断失误，他们很可能搁浅在沙滩上。一旦回不到海里，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正因为如此，虎鲸对这里的每一寸海岸都了如指掌，只有十拿九稳时，他们才会发动攻击。他们的捕猎动作又快又猛，让年幼的象海豹无法逃回安全的沙滩。虎鲸家族通过交流来协调行动。要理解这种复杂的策略，最好的办法就是代代相传，

学会保护自己的象海豹幼崽，变成了训练虎鲸幼崽的工具，帮助他们掌握猎食技巧。集体捕猎具备诸多优势，或许唯一的问题在于，战利品需要一起分享。

因此有些猎手更愿意单独行动，而这种战术也有其独特优势。例如花豹就总是独自捕猎，花豹的策略是把搜寻、伪装、跟踪和埋伏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这是一种费时费力、成功率又很低的办法，捕猎成功的概率只有20%左右。大多数时候，花豹都要面对猎物高效的反侦察手段，猎物们时刻都在保持着警惕。

瓦氏水灵和高脚灵会共同警戒，保护群体不被袭击。这些小巧的羚羊用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观察着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因为猎手有可能藏在任何一丛灌木之后，

0: 这种跨物种的结盟是小规模群体在灌木丛林地生存的最佳策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尽管猎物们防备得如此严密，夜色依然给了花豹可乘之机。夜晚是它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刻，每隔两三天，花豹就能捕获一只猎物，足够它享用数日。其实花既要把耐心、隐蔽、速策略融为一体，还要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不过也有一些猎手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战术，他们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无尽的耐心。就像这些稳操胜券的鳄鱼，等待也是一种捕猎技巧，而鳄鱼深谙此道。

地球上每一种鳄鱼在潜伏捕猎的时候都有着同样的耐心，

他们半隐在水中，静静等上几天甚至几周。独特的新陈代谢让他们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体力，连续几个月不进食都没问题。耐心的等待时常能带来好运。一只口渴的动物靠近了河岸，

为的将猎物撕碎。几个同伴赶来相助，他们将一同分享这场盛宴。在他们的撕扯下，几分钟后，猎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鹿虽然谨慎，但在这些古老爬行动物的捕猎策略面前，依然不堪一击。

胡蝠成群地挂在树枝上睡觉，此时的他们毫无防备。有些胡蝠也会利用这段时间照顾和喂养幼崽。好在他们有哨兵，任何警报信号都会让整个族群立刻进入戒备状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几只黑鸢和非洲白颈鸭正悄悄潜伏在这个胡蝠群的周围。现在正是繁殖季节，年幼的胡蝠对猛禽来说可是一顿绝佳的大餐。

于是掠食者们采用袭扰战术，引起胡服的骚动，好让某只幼崽从母亲身上掉下来。胡服的防御战术算不上完美，好在他们的损失并不大。这些猛禽在林间反复地搜寻目标。

一些胡服沦为了非洲白颈鸭的食物。而这个时候，也正是这种鸟类的繁殖季节。为了养育后代，亲鸟辛勤地忙碌着。在地球的另一端，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另一种令人惊叹的防御战

生活在高高的树枝之间，好像就能远离被攻击、被吃掉的风险。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体型庞大的美洲角雕隐藏在树叶间，伺机捕食猴子、树懒等在树上出没的动物。

而在大树下方，一种咬合力超群的猫科动物正悄无声息地潜伏着。美洲豹能爬树、奔袭、游泳，样样都敏捷无比。美洲豹是高明的战术家，其高超的捕猎技巧令对手难以招架。

面对美洲豹的窥视和美洲角雕的威胁，猎物们探索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他们没有攻击的武器，却有防御的手段。鬃毛吼猴是令人垂涎的猎物，可这种动物极其聪明，它们懂得观察，善于发现危险，并且能迅速采取行动。这群猴子组成了一支时刻保持警惕的小队，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密切留意着领地内的动静。美洲豹踩断树枝发出的那一声轻响，就足以让鬃毛吼猴发现这个隐秘的猎手。随即他们启动警报，确保猴群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丛林邻居也察觉到了危险，迅速逃离，

传递警报，就是他们抵御掠食者最有效的方式。这一回，美洲豹的隐蔽和机敏败给了猴子的智慧和族群之间的配合。

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交锋，不过是大自然中日复一日生存较量的缩影。而正是这种交锋，淬炼出极致的生存智慧，让这长战术与直觉的巅峰对决，成为了荒野之中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观。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得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
10: 顾客
11: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14: 个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知道吗？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嘛。
19: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两位猎豹妈妈历经艰险，奇迹般地养活了九只幼崽。故事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伊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她的五只幼崽。奇力和伊娜拉原本是母女，两年前分别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独立生活。命运让他们意外重逢，生存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幼崽们忍受饥饿，在逆境中求生。奇力因重伤险些丧命。而伊娜拉在与幼崽们分别快一个月后，遇到了这片领地上的雄性猎豹暗影。如今伊娜拉可能已经怀孕了，尽管伊娜拉重返大家族，但两位妈妈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九只幼崽要想活下去，离不开他们共同的守护。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里，两位妈妈始终分开捕猎。今天齐丽满载而归，而伊娜拉一无所获。伊娜拉没有上前，她知道那不是她的猎物。雌性猎豹向来独来独往，成年个体之间不会分享猎物。即便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伊娜拉经验不足，加上一只眼睛失明，捕猎时总是力不从心。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比齐丽更温柔慈爱，幼崽们格外依赖他。只是仅有母爱是不够的，幼崽们需要食物才能活下去，伊娜拉也一样。明天他必须再次尝试捕猎。

一只牛角林林察觉到了异常。天色朦胧的清晨，一只猎豹正悄然前行。猎豹通常在清晨或傍晚捕猎，此时正是捕猎的好时机。这是伊娜拉，他身后跟着五只猎豹幼崽，其中三只是他的幼崽，包括个头最大的布卢，另外两只是奇力的幼崽科利西和西亚。一直以来，伊娜拉把所有的幼崽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如今饥饿迫使他必须外出觅食，可这一走，他们恐怕很难再回到大家族。昨天吃饱喝足后，奇力和剩下的四只幼崽还在酣睡，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些家族成员已悄然离去。沙卡原本是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自从两个家庭联盟后，他受到了奇力的悉心照料。这里的其他幼崽都是奇力所生，他们比沙卡小一个月。奇力的捕猎能力更强，跟着他，沙卡不仅吃得饱，长得也比伊娜拉身边的其他幼崽更快。曾经最瘦弱的小家伙，如今茁壮成长。没有哥哥姐姐来争食，沙卡的生活无比惬意。闲暇时光，沙卡骄傲地展示

着自己日渐强壮的体格。他正感受着身体的力量，努力练习捕猎技能，为将来独立生活做好准备。沙卡有个特别的习惯，玩耍时他总爱咬同伴的脖子。虽然现在看着只是小打小闹，但他会慢慢把这一捕猎技巧练得越来越熟练。等到他长大成年，这一口下去就能精准咬住猎物的颈部，使其窒息。不过沙卡也并非总能占据上风，其他小家伙也会学着反击。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已经奔波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越走越远，熟悉的领地渐渐消失在身后，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幼崽们的胆量与日俱增，齐力最瘦小的幼崽柯里西依然落在最后，好在西亚和布鲁一路照应着他。小家伙们昨天刚饱餐一顿，自然不像饿了三天的伊娜拉那样急于吃东西，只是眼下不是玩耍的时候，在伊娜拉成功捕到猎物之前，他们只能继续前行。终于伊娜拉锁定了目标，一群跳羚正在附近活动，他开始悄悄靠近。幼崽们早已熟知捕猎的要领，此时他们要做的就是待在后面保持安静。

两只雄性跳羚正在进行力量角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整个跳羚群也毫无戒备。伊娜拉必须耐心等待时机，成败就在一瞬间。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幼崽，与平时不同，这些小家伙此刻相当乖巧。可是，一到开阔地带，捕猎难度骤然增加。有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一头雄性跳羚发出警报声，仿佛在宣告：“我已经发现你了，这里是我的地盘。”随即，他们迅速撤离。

由于视力受损误判距离，伊娜拉再次错失机会。仅凭一只眼睛，他无法准确判断距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捕猎，可时间终究有限，他只好将幼崽们叫了回来。此时伊娜拉急需捕到猎物，一旦怀孕，他就将面临抚养更多幼崽的局面。每次追捕猎物都会消耗他本就不多的体力，可他别无选择。幼崽们发现了伊娜拉，克里希第一个上前迎接，他们俩的感情格外深厚。奔波了一整天，幼崽们终于可以休息了。或许直到此刻，小家伙们才意识到奇力和其他同伴没有跟上来。一周过去了，奇力没再见过伊娜拉和幼崽们的踪影，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猎豹大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离别和重逢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对于留下的四只幼崽来说，生活还算安稳。有奇力的保护，他们暂时无忧。

赎金，他们不愁吃喝。少了五个兄弟姐妹，食物也不再紧缺。伊娜拉的幼崽沙卡今天起得最早，其他小家伙还在偷懒，毕竟吃得这么饱，何必急着出发呢？沙卡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探险了。

现在轮到他来保护弟弟妹妹，沙卡把这份责任看得很重。他不允许大家偷懒，

0: 有些幼崽想要玩耍，奇力却不为所动，他一向严厉。现在奇力要带着全家出发了，沙卡立即跟上。现在他是幼崽的头，自然要承担起照顾其他幼崽的责任，确保大家都跟上队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距离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每一天都充满挑战。伊娜拉为了觅食历尽艰辛，自从和奇力分开后，他捕猎屡屡受挫，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长途跋涉让大家筋疲力尽，他们又回到了山脊上。伊娜拉可以在这里寻找猎物，顺便看看奇力有没有经过这里。猎豹喜欢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幼崽们又累又饿，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

柯利希虽然是奇丽的幼崽，但伊娜拉将它视如己出。小家伙饿了，想要吃奶，可伊娜拉还有奶水吗？

伊娜拉只能带着大家继续前行。只要没捕到猎物，他们就得一直走下去。白尾是伊娜拉的得力助手，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前面有个地方猎物充足，可同样危机四伏。不到万不得已，猎豹妈妈一般不会带幼崽来这个地方。在这片半沙漠地带，雨水珍贵而稀少，很快便会蒸发殆尽。只有植被茂盛的河床附近还能留存一些雨水。很多动物都会聚集在这里。其中不少会对猎豹幼崽构成威胁。这里是伏击的绝佳地点。这个位置对伊娜拉非常有利，猎物就在不远处，只要全力冲刺就能拿下。小岩灵听到了伊娜拉的动静，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等小岩灵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

今天总算不用继续奔波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否则会引来其他捕食者。

伊娜拉留意着四周的动静，幼崽们饿得什么都顾不上了。小家伙们争抢着食物，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顿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成功捕到了猎物，可这点食物远远不够分。明天，伊娜拉又要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整整五周了。为了让幼崽们吃饱，她四处奔波，好在昨晚捕到的那点猎物让幼崽们恢复了体力。

虽然伊娜拉已经三岁，可每当幼崽们撒娇玩闹，她总会忍不住加入其中。可再多的疼爱也填不饱肚子，她必须继续为幼崽们觅食。白尾只能在行进途中慢慢养伤。西亚有着大姐姐的风范，总是照顾着落后的同伴。

幼崽们知道现在必须藏好。伊娜拉悄悄靠近，移动到有利的位置。幼崽们也忍不住跟着向前移动。伊娜拉距离猎物还有足足100米，她必须悄无声息地缩短距离，趁跳羚不备发起攻击。

成败在此一举。伊娜拉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跳羚再次逃过一劫。伊娜拉又一次错失了猎物，五只幼崽正嗷嗷待哺，而它腹中或许还孕育着新生命。幼崽们等待着妈妈的呼唤，可是伊娜拉却越走越远。时间一点点过去，幼崽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伊娜拉渐行渐远，她没有再回头。幼崽们会耐心等待妈妈回来，哪怕等上一整天甚至更久。他们正好可以趁现在练习捕猎技巧，彼此之间较量一番。西亚咬了几口干硬的象粪，显然这不是他喜欢的味道，

西亚这样也是迫不得已，他急需补充营养。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幼崽几乎没怎么填饱过肚子。很快，他们的体力就消耗完了，于是便来到河床边的灌木丛里休息。

夜幕降临，伊娜拉仍未现身。此时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没有妈妈在身边提醒，他们随时面临着未知的危险。狮子会杀死其他猫科动物的幼崽，而一些大型动物同样会对它们发起攻击。不久前，他们就碰上了一群非洲水牛。

0: 天一亮，幼崽们就起来寻找伊娜拉的身影。
1: 布鲁和西亚爬上树枝，四处张望。平日里练习的爬树本领，现在或许能救他们一命。
0: 可是，他们望遍周围，依然不见伊娜拉的踪影。
1: 这几只幼崽从灌木丛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们焦急地四处寻找。可还是一无所获。他们越来越不安。起初只有一只小家伙在呼唤伊娜拉，后来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他们彻底被抛弃了，从此无依无靠。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多，这些幼崽才能独立生存。

0: 现在，小家伙们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奇力了。幸好他离这里不远。一顿饱餐之后，奇力正带着四只幼崽悠闲地散步。奇力是个称职的妈妈，幼崽们个个身强体壮。同时抚养四只幼崽，对许多妈妈来说或许力不从心，奇力却游刃有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出发去捕猎、进食、休息。他很少跟幼崽们玩闹。至今，奇力还没有发现其他幼崽的踪迹。而沙卡却闻到了它们的气味。被遗弃的幼崽们依然在不停地呼唤。奇力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的心中只有猎物。沙卡被呼唤声吸引，等他回过神来，同伴们早已走远。他早该明白，奇力从不会等掉队的幼崽。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

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十

娜拉离开后，幼崽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们又热又饿，已经筋疲力尽。此时，一只青腹绿猴发出了警报声。这只青腹绿猴可能是发现了猎豹幼崽，也可能是看到了其他捕食者在靠近。布鲁立刻警觉起来，不管有什么危险，布鲁都会率先应对。青腹绿猴的判断没有错，只是来的这位捕食者是沙卡，他不知怎么找到了这里，看起来十分焦急。原来他和奇力走散了。其他幼崽都没动静，只有西亚回应着沙卡。沙卡想带着大家一起走，他向来善于观察，也许能找到奇力。可其他幼崽觉得躲在灌木丛里更安全。沙卡不愿丢下他们，于是选择留下。沙卡知道要带领大家离开这里并不容易。柯利西、布鲁和西亚还在苦苦等待着伊娜拉，这是他们独自守候的第三天。好在现在有沙卡陪着他们。

次日清晨，天气晴朗。如果幼崽们爬到高处，也许能看到妈妈们的身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小家伙们竟失去了踪影。他们原来呆滞的灌木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幼崽们很可能已经逃走了。在大卡鲁地区，河床边的灌木丛是动物们的聚集地。黑蜥经常来这里觅食，啃食嫩叶。它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而视力却很差。黑蜥性情暴躁，它们有时会攻击幼小的捕食者。成群的狒狒同样危险，它们能轻易杀死猎豹幼崽。然而这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幼崽们肯定已经离开了，它们也许去找妈妈了。只可惜伊娜拉根本不在附近。此时伊娜拉已经走得很远，和幼崽们相距数公里。他无意中闯入了白蜥的地盘。黑蜥喜欢吃树叶和嫩枝，而白蜥更爱吃草。

不过白犀护崽时的凶猛程度丝毫不亚于黑犀。伊娜拉不愿卷入冲突，这半年来她经历了太多波折。起初她生下了四只幼崽，又收养了奇力的两只幼崽，接着与奇力共同抚养九只幼崽。后来她意外和大家族走散，好不容易重新回归，她又带着五只幼崽离开了。可是接下来几周她一直捕猎失败，无法养活这些幼崽，最终只能抛弃他们。他的命运仿佛被推入谷底，却又在此时迎来了新的转机。他的腹部明显鼓起，伊娜拉怀孕了。这或许能解释他的行为，为了即将出生的新生命，他不得不抛弃那五只幼崽。再过几周她就要生产了。经历了两次挫折，命运给了她第三次当妈妈的机会。三天过去了，沙卡行走在平原上，已经远离了幼崽们被抛弃的地方。沙卡并非独自前行，其他幼崽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现在俨然成了小队长。沙卡知道奇丽喜欢在最南边的山脊上待着，那里视野开阔。果然，奇丽就在那里。奇丽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走失的幼崽。这时，走在前面的幼崽也发现了他。奇迹发生了，沙卡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带着被抛弃的幼崽们重新回到了大家族。此刻，所有幼崽重新聚集在一起。奇丽同样很激动，只是她表现得很克制。

齐丽现在格外疼爱沙卡，毕竟他功不可没。柯利希只好在一旁等着。分别了这么久，被伊娜拉抛下的幼崽们终于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只是齐丽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作为妈妈，齐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要为饥饿的幼崽们寻找食物。

此时幼崽们饿极了，一个个对食物望眼欲穿。跳羚就在保护区边缘附近，

准备发起冲刺。幼崽们跟不上妈妈，只好在远处等待。奇力必须再靠近一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拼命奔跑，不过奇力的速度更快。奇力锁定了目标，为幼崽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捕猎课。跳羚毫无还手之力，幼崽们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终于，这五只被抛弃的幼崽可以饱餐一顿了。奇力凭借着高超的捕猎技巧，再一次让整个大家族免于饥饿。奇力如果一直能捕到猎物，幼崽们就能茁壮成长。在奇力的严格训练下，他们都会成为出色的猎手。沙卡已经吃饱了，布卢和其他幼崽还在享用大餐。克里希还是最喜欢待在妈妈身边。现在这些幼崽填饱了肚子，漫长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今天意义非凡，九只幼崽重新团聚，整个家族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奇力又回到了熟悉的位置，享受着被幼崽们包围的温馨时光。

去春来，雨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大耳狐利用敏锐的听觉来探听地面上昆虫的动静，它能为幼崽们找到丰富的食物。

时隔两个月，伊娜拉离开了她藏身的巢穴。今天，她要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小家伙们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冒险旅程，而伊娜拉也重新获得了当妈妈的机会。如今她只有两只幼崽，或许能把它们顺利养大。伊娜拉应该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大家族了。她和奇丽再次分开，重新各自生活。奇丽当初接纳伊娜拉，完全是为了幼崽们。不过，他们之间的这段经历确实非同寻常。两位妈妈共。

同抚养了九只幼崽，书写了猎豹世界前所未有的传奇。没有两位妈妈的保护，这些幼崽恐怕很难存活。当初奇力受伤无法捕猎时，伊娜拉及时出现，帮他渡过难关。而当伊娜拉力不从心时，奇力又挺身而出。正是在两位妈妈的守护下，九只幼崽才平安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同时，这些幼崽也在彼此照顾。沙卡勇敢地保护着大家，西亚和布鲁时刻留意着柯利西这样弱小的同伴。幼崽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生存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今，他们即将迈入生命的新阶段，又有多少幼崽能存活下来呢？他们的冒险之旅还在继续，捕猎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而奇力像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辽阔的海洋，表面看上去波澜不惊，但水面之下却暗藏玄机。一群体型庞大的海洋巨兽生活在这里，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些垂直悬浮在水中的庞然大物样貌奇特，但并非天外来客。他们与我们一样，也是哺乳动物。

在这群抹香鲸之中，有一头新生的抹香鲸幼崽，它在轻轻地蹭着妈妈的身体寻找乳头。现在它可以尽情地吃奶了。一个由科学家和摄影师组成的团队，数百次潜入水中拍摄同一个抹香鲸家族，才捕捉到这样温馨的画面。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密切观察这些抹香鲸的活动。这个抹香鲸家族约有30位成员，包括成年雌性和他们年幼的宝宝。科学家们逐一分辨出这个抹香鲸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在观察过程中慢慢发现每位成员不同的性格特点。基因分析结果证实，这些抹香鲸之间都存在血缘关系，团队给他们分别取了名字。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逐渐理清了这个抹香鲸家族成员间复杂的情感纽带，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情感与竞争。由此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抹香鲸的神秘世界，认识那些充满个性的成员，感受他们的生活节奏，见证整个抹香鲸家族的传奇故事。

在一片距离毛里求斯不远的印度洋海域，生活着一群抹香鲸。科学家们称呼他们的雌性首领为歪嘴艾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抹香鲸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幼崽拉娜来到这个世界，几个小时前，歪嘴艾琳刚刚生产完。脐带现在还挂在拉娜的肚脐上，脐带很快就会脱落，但拉娜和妈妈的亲密关系会持续很多年。拉娜的体长已经达到 3.5 米，体重达到600公斤，但在妈妈身边，她依然显得很娇小。毕竟歪嘴艾琳的体长超过10米，体重超过15吨。

现在，拉娜成为家族中所有成员的关注焦点。其他抹香鲸幼崽围在她身边，好奇地打量这位新伙伴。他们发出断断续续的咔嗒声，向拉娜表达着亲切的问候。

可拉娜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解决吃奶问题上，她还没掌握进食诀窍，浪费了不少乳汁。抹香鲸的乳汁脂肪含量很高，热量大约是牛奶的6倍。年幼的拉娜食欲旺盛，每天要喝好几顿奶。因为需求量太大，只靠妈妈歪嘴艾琳自己很难满足小家伙的食量。另一头雌性抹香鲸会前来帮忙，它叫雪见。雪见没有幼崽，于是科学家们猜测，雌性抹香鲸即便没有怀孕，或许也有可能分泌乳汁。它会为拉娜哺乳，和歪嘴艾琳一起喂养拉娜。拉娜可以在两头成年雌性抹香鲸之间轮流索取乳汁。歪嘴艾琳和雪见虽然同属一个家族，但只是远亲，是拉娜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雪见只给拉娜哺乳，并不接纳其他幼崽。在抹香鲸家族中，许多幼崽都既有妈妈也有乳母。

0: 每过一段时间，拉娜就要浮到海面换气。她还不能像成年抹香鲸那样长时间屏住呼吸。成年抹香鲸能够在不换气的情况下在水下持续活动一个多小时。它们经常潜到水下几百到一千米的地方，捕食最喜欢的猎物枪乌贼。成年抹香鲸可以承受深海中相当于海面200多倍的压力，可拉娜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包括拉娜的妈妈和乳母在内，家族里几乎所有成年雌性都潜入了漆黑的深海，他们相互配合，每位成员每天需要捕捉大约450公斤的猎物。家族里的大孩子们也一同出发了。拉娜的亲哥哥阿瑟在下潜时紧挨着妈妈歪嘴艾琳。他们每天要潜入深海大约15次。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拉娜孤单地留在海面上，身边没有妈妈。

也没有乳母。不过他周围还有几个年幼的玩伴，大家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伙伴们轻柔地拍打着这个刚加入家族的新成员。与其他同伴相比，拉娜的皮肤还比较柔嫩，对这样的爱抚也更加敏感。没有妈妈们的保护，这群幼崽显得有些无助。浩瀚的海洋无边无际，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威胁出现了，是领航鲸。领航鲸家族组织严密，同样主要以枪乌贼为食，但如果机会合适，他们也会攻击抹香鲸幼崽。抹香鲸家族中的很多幼崽都曾受到领航鲸的伤害，领航鲸会从后方接近抹香鲸幼崽，咬住幼崽的尾鳍，有时会扯下一大块肉，这样的伤疤会伴随抹香鲸一生。不过大部分幼崽都能活下来，因为这个抹香鲸家族总会留下一头成年雌性保护它们。这是热米内，一头年轻的成年抹香鲸，只要有它在，对手就不敢轻举妄动。整个抹香鲸家族离不开热米内，否则几位妈妈就不能到深海去捕猎，回来之后也没办法休息。热米内是家族中的好帮手。所有幼崽都会得到热米内的关照，而拉娜是年纪最小的宝宝，有了热米内的帮助，拉娜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安心玩耍。同其他幼崽一样，拉娜身上也吸附着几条印鱼，它们以拉娜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为食。印鱼无法承受深海的高压环境，所以每当成年抹香鲸前去捕猎，它们就会转移到幼崽身上，一边在幼崽身上觅食，一边等待成年抹香鲸回来。

法承受深海的高压环境，所以每当成年抹香鲸前去捕猎，它们就会转移到幼崽身上，一边在幼崽身上觅食，一边等待成年抹香鲸回来。不懂，这些小家伙们仿佛在用声音打架。

除此之外，他们还能通过声音观察周围的环境。在阳光无法透达的深海，捕猎的抹香鲸发出咔嗒声，然后仔细聆听回声。一旦发现目标，便会展开追击。海面上的热米内和幼崽们听得到家族成员发出的咔嗒声，当声音消失时，他们便知道捕猎结束了。

阿瑟在第一批返回的同伴之中，拉娜欣喜地迎接哥哥。随后，他们的妈妈歪嘴艾琳也回来了。

拉娜兴奋地朝妈妈游去。在黑暗中辛苦捕猎一小时之后，家族所有成员都聚集到海面上，共同享受阳光。这是两个世界交汇的地方，水下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海面之上的空气保障着他们的呼吸。

0: 色似乎无法消化刚才吃掉的食物，吐出了十几条之前吞下的枪乌贼。他好像太贪心了，现在不得不承受后果。阿瑟的性格有些内向，他不太主动跟同伴交流，这或许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尾鳍被领航鲸咬掉了一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抹香鲸身上的伤疤和背上的白点辨别他们的身份。他们对这个抹香鲸家族展开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观察研究。有些个体很容易辨认，比如热米内，它的胸鳍少了一块，尾鳍还有个缺口。多年以来，热米内一直承担着在海面看护幼崽的责任。抹香鲸家族中年龄最大的幼崽是埃利奥特和白点，随后又增加了包括阿瑟在内的四头幼崽。热米内总能根据个性差异恰当对待每头幼崽，他会对一些幼崽态度温和，而对另外一些幼崽颇为严厉。幼崽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不同年龄的幼崽发生争吵，热米内就会把孩子们分开。

时间一年年过去，热米内照顾的幼崽又增加了。这个家族不仅有17头成年雌性，还先后增添了11头幼崽。所有成员向上追溯，都是同一头雌性的后代。

家族中的每位成员都个性鲜明。经过多年观察，科学家们发现每头抹香鲸都有自己的故事，脾气秉性也各不相同。这是埃利奥特，他的好奇心很强，也很淘气。这是白点，他和埃利奥特同一年出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总是黏在埃利奥特身边。歪嘴艾琳是整个家族的首领，他的儿子阿瑟因为尾巴受过伤，性格比较腼腆。千万不要以为抹香鲸的生活都是按照生物规则预先设置好的，成员们的个性差异会对整个家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个体之间会产生新的交集，或是爆发冲突，或是日渐亲密。雌性抹香鲸之间也会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

其中一头抹香鲸发出了一组特殊的咔嗒声，另一头便给出回应。他们越靠越近，声音逐渐重叠，好像在表演二重唱。接着，他们开始触摸对方的身体。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动作有没有明确目的，是纯粹的感官刺激，等级关系的确认，还是化解矛盾的办法。但可以确定，家族内这些雌性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固。成年雄性抹香鲸不会介入雌性之间的互动，他们根本不在这里。拉娜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诺埃，因为诺埃生活在很远的地方。

从毛里求斯向南3000多公里，靠近南极的凯尔盖朗群岛附近，有一片狂风肆虐的海域。拉娜的爸爸和许多成年雄性抹香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生活。这些雄性抹香鲸体长超过20米，体重超过50吨。他们定期返回毛里求斯附近海域交配，不过现在他们要忙着应对这里猛烈的风暴和海浪。这里冰冷的海水富含养分，一头雄性抹香鲸每天可以轻松捕捉超过1吨的猎物。但这并不是大量抹香鲸生活在这里的唯一原因，经常有人驾驶渔船在鱼类资源丰富的附近海域捕捞小林犬牙南极鱼。经过30-40年，抹香鲸逐渐学会了如何在渔民收网时盗取渔获。他们绕着渔船游动，等待合适的时机。这些抹香鲸还有竞争对手，虎鲸也在周围伺机而动。渔民、抹香鲸和虎鲸都盯紧了同一个目标。

毛里求斯附近海域平静而温暖，但并非一切都这般恬静祥和。以歪嘴艾琳为首的抹香鲸家族到了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刻。家族中已经有11头幼崽，规模几近极限。

热米内很难独自照顾所有幼崽，而且有些幼崽长得很快。埃里奥特和白点这两头年龄最大的雄性抹香鲸已经成为吵闹的叛逆少年，这对育母兄弟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即将成年，作为雄性，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家族，前往高纬度的冰冷海域。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但却日益焦躁，身上越来越多的伤疤来自失控的嬉戏打闹和他们自己挑起的争端。有时他们会将烦躁的情绪发泄在年龄较小、实力较弱的同伴身上。今天阿瑟成了出气筒，两兄弟用身体撞击阿瑟，将他挤到一边，手段越来越粗暴。热米内想要维持秩序，可幼崽们的体型已经跟他差不多大了，他们随时可以还击。热米内管束幼崽的难度越来越大，冲突规模逐渐升级。一边是埃里奥特和白点，另一边是阿瑟、热米内和其他幼崽，大家情绪激动，不停抱怨，发出急促的咔嗒声。冲突演变为团体混战。此时白点冲进抹香鲸群，用头猛烈撞击阿瑟，紧张气氛达到顶点。随后他头顶头与热米内展开正面对峙，严峻的事态似乎完全无法平息。

这场分歧表明，抹香鲸家族内部存在深刻的矛盾，因此整个家族到了一分为二的时刻。一个以歪嘴艾琳、热米内、雪剑和阿瑟为核心，另一个选择支持埃里奥特和白点，包括他们各自的妈妈阿迪丽和德尔菲娜以及姨母瓦尼莎。

分家已不可避免，这群抹香鲸原本是当地最大的家族之一，分开之后他们将各自出发，征服大海中的新领地。这对整个种群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家族规模缩小会导致防御能力下降。其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宙贝加入了歪嘴艾琳和热米内的新家族。宙贝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而且女儿露西也产下了后代，有些变形的长牙足以说明宙贝的年龄。最近宙贝给备受分家困扰的抹香鲸群体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刚刚产下一头雄性幼崽巴普蒂斯特。此前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生产，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胎了。这个小家伙对宙贝而言是世上最贵重的珍宝，可他要去捕猎或睡觉的时候只能把宝贝托付给热米内照顾。

因为捕猎过程非常辛苦，宙贝和其他成年雌性回来之后都需要休息。他们会垂直悬浮在水中入睡，有时他们会浮上海面换口气，然后回到水下继续睡觉。抹香鲸每天要这样睡上几个小时。巴普蒂斯特利用这个机会好奇地游来游去。他才出生几天，行动还有些笨拙，但已经越游越远。他什么都不怕，包括船上的人类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普蒂斯特变得越来越大胆，远没有同龄的幼崽那样谨慎。宙贝醒来之后，经常要四处寻找他。宙贝发出咔嗒声，这种独特的声音可以帮巴普蒂斯特找到回来的路。

巴普蒂斯特并没有像其他幼崽那样立刻回到妈妈身边，宙贝只能主动去找他，找到之后再把他带回芬加后新家族所在的水域。

一天，他和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距离比平时更远。这天是3月25日，周围有领航鲸徘徊，一场风暴也在天空中酝酿。

风暴已经降临，巴普蒂斯特只能孤身应对。狂风暴雨持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宙贝独自来找孩子，他发出的咔嗒声可以在海中传播很远，可他没有听到回应。巴普蒂斯特消失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时他只有3周大。已经上了年纪的雌性抹香鲸宙贝失去了他最小的儿子。

一年后，纣贝终于摆脱这场悲剧带来的阴霾，而且家族中迎来了新成员，他的小女儿米娜生下了幼崽阿里。纣贝倾尽所有精力照顾阿里，而阿里也对

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大多数抹香鲸之间的关系都要亲密。或许宙贝这次打定主意要保护好这个小家伙，家族也不能失去更多成员了。另一个家族也增加了新成员，白点多了个小妹妹，切斯娜。

这个家族没有热米内这样的成年雌性来保护幼崽。切斯纳出生后不久就遭到领航鲸的攻击，尾鳍被咬掉一个角。于是埃利奥特和白点承担起这份责任。这对性格暴躁、喜欢打架的兄弟成了家族的临时保姆。他们耐着性子，像热米内一样照顾柔弱的小家伙。所以切斯纳从来不会感到孤单。他和哥哥们玩起了碰撞游戏，在大海中玩出自己的花样。海藻的出现说明他们在借助游戏磨练技能，切斯纳很乐意加入。有哥哥们的照顾，切斯纳在安全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成长。这段时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和体验。

可是当兄弟俩平时的玩伴左威捕猎回来之后，气氛发生了变化，左威直接挤到两兄弟中间。他是羡慕切斯纳得到两兄弟的关注吗？他也想得到两兄弟的爱抚吗？和许多小孩子一样，如果刚出生的弟弟妹妹夺走了家人的关注，难免会心生嫉妒。年轻的抹香鲸在生活中有时也会闹别扭，跟同伴发火，或是在玩耍时发生争吵。等切斯纳和白点的妈妈德尔菲娜从深海回到海面，这场纷争才告一段落。

直到有一天，从远处传来一种别样的叫声，所有抹香鲸都能辨别出这种声音，那是成年雄性的问候。雄性抹香鲸暂时结束远方的生活，回到温暖的海域。抹香鲸家族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雄性发出的信号，他们会准备什么样的欢迎仪式呢？有些鲸类中的雄性，比如大赤鲸，在返回繁殖地时都会为争夺交配权爆发激烈争斗，可抹香鲸与这些鲸类完全不同，幼崽会率先上前迎接雄性，完全不会害怕。一头，两头，

所有幼崽都迎了上来。随后，幼崽们与归来的成年雄性一起，向着家族所在的地方游去。拉娜的爸爸诺埃就在其中，他在幼崽们的陪伴下慢慢靠近家族。科学家们不知道诺埃每次间隔多长时间才会返回这里，不过一岁大的拉娜还从未见过他。雄性抹香鲸回来，不仅是为了繁衍后代，也是为了认识家族的新成员。所有成员都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新家族，但最初那个庞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在这里，

家族成员们围绕着雄性抹香鲸游动，就像在表达自己的思念，或者听他们讲述惊心动魄的远行故事。这些轻抚和咔嗒声是什么意思？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拉娜跟爸爸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就连科学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确定彼此身份的。

两个新家族在这里重聚，庆祝成年雄性的归来。热米内又见到了自己照顾了很长时间的幼崽，尤其是埃利奥特和白点。他还见到了分家之后出生的切斯纳。同伴们在一起玩耍，热米内温柔地爱抚着每一头幼崽，增进他们对于整个大家族的归属感。只是等欢聚的时光结束后，他们还是要各

拉娜和哥哥阿瑟跟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地玩耍。作为雌性，拉娜一生都会和妈妈歪嘴艾琳生活在一起，与她的其他后代一起延续家族的故事。几周后，成年雄性抹香鲸又要踏上征途。成年雌性抹香鲸和幼崽们会继续留在这里。埃利奥特和白点已经长大了，应该和成年雄性一起离开，可他们选择留下来，切斯纳还需要他们照顾。

他们照顾幼崽的工作结束，或是家族里有雌性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时候，他们才会离开。到那时，他们会和其他成年雄性一样，在远方的惊涛骇浪中征服海洋世界，之后他们便很难见到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同伴。这就是抹香鲸的成长法则。再次回到温暖海域时，他们会远离妈妈和姐妹，到别的家族寻找合适的配偶，结识新的年轻伙伴。大海中生活着许多抹香鲸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共同谱写出属于所有海洋巨兽的壮丽诗篇。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他们是大秦帝国的八千精锐勇士。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2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2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1: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地改善考古发掘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个还有呢，这个舱呢，它的集发掘、保护、信息采集，还有这个吊装运输一体，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0: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2: 你看见这个夹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0: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残酷的倒计时也随之启动。短短几分钟内，鲜艳的色彩就会起翘剥落。原本五彩斑斓的勇士，就此成为今天灰头土脸的模样。为什么深埋地下2000多年仍安然无恙的色彩，却在出土的瞬间就迅速凋零了呢？其关键密码藏在彩绘的打底层中。
3: 兵马俑在制成的过程中，那么在它的通体上面刷了一层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生漆，在这个生漆上面再做的整个这个彩绘层。这个生漆就是出土过程中它的一个快速的氧化卷曲起翘脱落，导致我们彩绘层的卷曲起翘脱落。
0: 生漆也叫大漆，在2000年前是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珍贵涂料。秦代工匠在陶俑表面先刷上一层生漆，再在上面施以彩绘，但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翘剥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

0: 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窍。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1: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0: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病号时，考古学家还会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中级军力俑的俑头。
1: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和漆皮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0: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考古学家们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0: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1: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0: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2: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了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0: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棱镜打散，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2: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0: 文物上面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1: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2: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外，还有绿色，就深绿的，有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1: 秦人上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出土时几乎都残破不堪，宛如一场悲壮战役的现场。
3: 我们能看到就是它当时是整个就是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1: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4: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还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60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6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主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1: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二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一号坑文物修复平台，也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5: 那么近年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1: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5: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1: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

0: 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终极军利用位于一号坑过洞第十八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他为十八号勇士。他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1: 那么十八号勇的残片接近五十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五十多片。
0: 兵马俑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十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3: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三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1: 但是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马上就能看出原石。它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

0: 数字的档案。
1: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三维拼图游戏一样，对这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0: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对吧？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体的模型。
1: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等。
0: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1: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勇士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各个陶块所覆压。像这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1: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2: 对大面积散落在彩绘土块上的这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阻折比较严重的，比如胳膊，还有我们的胸襟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1: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贴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3: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对回贴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1: 不久后，18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1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当年究竟

0: 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1: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你像项羽这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0: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2: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0: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多大的？
1: 一般穿 XL 的吧。
0: 好，找一个。
2: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3: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4: 你们三个呢，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
3: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4: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
3: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5: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他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货复杂。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3: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6: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3: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

0: 作为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1: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

0: 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
1: 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2: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0: 这个数字啊，显示了这个文物到一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15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2: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7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露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0: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2: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3: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2: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0: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布防，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海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藏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藏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然后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些小喇叭口瓶啊，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藏，13藏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万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着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源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

0: 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端去扫那样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和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指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仓室的文物还要按照仓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这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

0: 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的，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1: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

0: 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0: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2: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地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1: 在装船货的时候，像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0: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

0: 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1: 小心，从这边，小心，小心，小心。好，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1: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0: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1: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2: 这样吧，
1: 面
2: 不长，哦，这样可以。
0: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3: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颜色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颜色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
4: 好的，明白。
3: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1: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那个这个就是未经脱研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0: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1: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南海一号沉船在海洋深处23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他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负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陆川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素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0: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1961年，沉没了300余年的瑞典瓦萨号沉船被打捞出水，考古人员在对其拖延处理后便进行展出。然而10多年后的一天，船体木梁上突然出现硫酸盐结晶。后经研究发现，当时的瓦萨号船体内还潜藏了数吨未脱除的以黄铁矿为代表的铁质化合物，它们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硫酸。
1: 缺少硫铁化合物的脱水过程，这个硫铁化合物又重新在温湿度的改变的情况下酸化。最初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再做这个工作就很难了，也是给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个经验和参考。
0: 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 右手边那个，就这个，你冲洗不掉的话，就这个墙头冲洗不掉的话，就不要强制性的给它清洗了，等下次。
0: 如何科学的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3: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拖延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0: 拖延、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3: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漆器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0: 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

0: 身体进入药液之中吗？
1: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深是3.5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的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0: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2: 可能看起来现在就是1米/2米的一个管，加了几个喷头，然后它在喷水，但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船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它既能喷到，然后又不对船体进行一个二次的损伤，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0: 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拖延，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
1: 这台设备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压力和相应的气泡剪切作用，在水溶液当中产生很多微小的气泡，加了纳米级可以快速的穿梭到我们这个陶瓷本体当中去，把盐分带出来。
0: 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五年，填充与加固约十年，干燥约两年，修复约两年，整个过程将跨越20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20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2: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0: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0: 这小葫芦皮儿也是咱们中国。
1: 他现在在记录呢。哎，
2: 这个文物的数据整理一下。
0: 文物的数据录入，
1: 这个很重要。
0: 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啊。
1: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的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十年。那么这十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3: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1: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4: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山吉祥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主角。
1: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5: 到底了，
6: 这是到底了，
5: 到底了。
6: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下面它变形了嘛？
5: 这个之前你有取样吗？
6: 这个地方就不动了。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5: 有了多少？行，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4: 这是一具叫做竹寺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寺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5: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底的话就是竹寺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底。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航海日记，

这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寺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0: 说那个宋代陈彦可嘛，是收到了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他就说陈彦可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泉州府参军。
1: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彦和有关？在相隔百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两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

0: 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结行业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1: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

0: 肖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1: 王十五，李大玉，大林舍郑。
2: 像这些姓蔡的、姓王的，这个明清的文献都很多出现什么蔡老大、这个船老大的这些称号。我们已发表的这个墨书哈，这个大概1000件左右，确实这个沉船遗址是从来没有说发现这么大量，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或者普通的水手也好，这么多的墨书，他们之间的一些布局、相互关联，可能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信息。
0: 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2: 金银器，然后还有动植物遗存。也是在广州，有福建哈，你看从我们这张图上啊，大概都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大部分的这个器物都可以关联到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内陆的一些地区的老百姓普通的生产生活，像杭州生产的这个金银器啊，然后铜镜啊，我们湖州造纸，啊，甚至是我们最近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这个广东南海窑，上面都有标注。
0: 货物登船之际，商贾水手们将姓名随手提刻，这些当年的墨痕成了今日考古发掘中可触及的温度。
2: 这就是我发掘的这个场。

0: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林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呢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呢、啊、都有可能。
1: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0: 这些墨书姓氏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广东这些姓氏啊，都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啊，他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福建呢、啊，或者更多的地方繁衍生息。
2: 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2: 这里写着一个袋子，也许这些货物就是它吧。这里还写着一个什么呢？戒指啊，那里写着橙子，是不是呀？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祖先？
3: 你看到那个字啊，它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和我们老百姓特别贴近。
4: 好像在你生活之间的张大哥、李大叔。
5: 嫩的橙子我就感觉很亲切，我就说我们家老祖宗是不是做瓷器的，在那个瓷器的底部能发现自己的姓氏，就觉得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根。
1: 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
6: 以前谈水下考古，大家即使是在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的一个提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其实也是中国这些年政府和人民对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视的态度。
1: 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6: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闭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映的一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

0: 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十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也敬礼。我带了45个人回老家，都走了，一个个的走完了。
1: 是就这么，人总有后一次嘛。我一个长鞭炮，打下来的双排F-86飞机。
2: 碎了吗？玻璃打碎了。经历生死的人就在面前的时候，我感受我拍下来这一瞬间，记录下来这个片段，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就摄影，它是一个凝固时间的一种媒介。
0: 长鞭子那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要去打的。

0: 北上郑州，开封洛阳，2000公里，最少2000公里。
1: 我觉得做1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均年龄90岁，最高年纪拍过106岁的。
0: 我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这是我家唯一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了，就只有这一张。
1: 我再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留下戎装照片。那会儿有一个想法很强烈，那我给我爷爷再拍是再也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此生的遗憾，然后我就考虑再给他的战友来拍。我最开始联系的最大投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父亲对于志愿军情感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强烈。他说那你要弄我就支持你。
2: 这个是浅浅的，
0: 好了。哎，
1: 我在去记录他们的过程中收获了特别多。
0: 爷爷好。哎，给您拿了一个志愿军的衣服。
3: 好好好，
4: 谢谢。你看爷爷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你看出来没有？
3: 我
4: 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被
3: 我身体很多弹打掉的。
0: 见到了200多位90多岁的人啊，跟活了几辈子一样。
3: 我们入朝直接就打5次战役，5次战役那个时候在军司令部电台，主要是勇敢哦，我们的人那确实是没有一点畏惧心理，在战场上啊，我知道为谁而战，哦，为什么打仗。那个照片就算是最老的了。我在旧社会就是被摆出来的，我一生没有见到我的父母，没有，完全是党毛主义把我解放出来。
0: 有些老人的感受可能是太孤独了，跟子女或者是晚辈从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仔细听老人在讲什么。我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讲道理讲太多，我们也不愿意听。
5: 这边转，往这边转，对，好，这个是放这边。
0: 我第一次接触除我爷爷以外的志愿军战士，这是一位女兵。这个奶奶就把我们称呼为就是孩子，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这和平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他不说自己。他就说那些英雄们换来的，如果我不出国作战，他们就进来了。孩子很亲切，坐在旁边描述的这种感觉给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爷爷你好。
3: 哦，你好你好你
0: 好，出来接我们干啥？我
3: 就是要出来看，只要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一个信念，舍生忘死保和平。
6: 那是自发的，这种感情，这种国际主义也好，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完全自发的。

0: 过敌人的火墙封锁线硬冲过去，不穿给我们就打快了，我们照样还是前进，打弹投到敌人的目标上。
1: 九九九，金刚狼，跨过鸭绿江，保护平民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嗯，国好儿女。
2: 我每拜访一位，就是一个鼓励。啊，他就给我一种情绪，当然这个情绪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受鼓舞。
1: 哎呀，你们现在喝不着水呀、啊？哎，
3: 不用不用，不用管我们。
4: 啊，坐着坐着话，接触了几个老兵，就感觉。就不像任务了，就看这些老人，就是有一种不是说是情怀啥，就是吸引着你，想让你继续给他做下去。这平时我们就心里光想着这事儿。
5: 七十多年没有见这一身衣服了。
6: 哦，
2: 好。因为衣服都是我们给他穿上的。刚见到，还拉着你的手，热情的招呼着。
0: 这是洗过了，没错。啊、
2: 嗯。然后给他穿衣服，他就，哎，怎么跟我突然间有一个距离了？不再像邻居家爷爷的这种感觉，他那一刻就变成了军人。

0: 尽快把我们的资源库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剪辑。哎，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十一月份去南京，不是十月份吗？
0: 嗯，把我们的筹款筹到了，我们才能去远门。嗯，筹不到，你像这种。走吧，回去搞片子，看看片子。
2: 你面临生活的压力、就业压力，包括结婚买房的压力。姚启强他也一样，他再不离开去找工作，他媳妇儿都没了。
3: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想坑我。
0: 看看今天的照片。
3: 我说，哎呀，我们最后再干几个月，再坚持不下去，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再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说，哎呀，要不再坚持一个月，就不断的再去给自己说服自己去坚持去做这件事。
4: 刚刚去世了。
0: 刚刚去世，是前天去世了，是不？
4: 啊，对对。
0: 哎呀。他就是不在了。
2: 哎。200个人。现在。我能知道的就有10位不在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说起来就很难过，纠结啊。我们在当时我就在考虑，那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个事情做下去。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是一个给志愿军老兵专门用影像的方式保存他历史的公益组织，
1: 名字叫爱星青年公益。这个星就是代表这些志愿军老同志们，我们也是青年群体，九五后。这个青年也是他们当年上战场的时候，也都是十七八岁。这个名字非常充分体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情。

0: 不管再难，不管有没有收入，就这个事儿不能停，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做更多，
1: 拿出气势来，高兴一点。
0: 很着急，跟时间赛跑一样。
2: 就这一两年吧，身体是特别不好。
3: 所以我就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然后慢慢的就家属联系过来，子女联系过来，孙子联系过来，老人之间也有说，哎，我还有个战友，你去联系一下，我给你电话。不断在找，不断去拜访，
0: 马不停歇，等于连轴转了，声音都有点嗓了。我
3: 在攀枝花待了3个月，拜访了113位老兵，从市局到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乡村的书记，到民兵的连长，一路帮助我们的人估计有上100位。
1: 给您孙子孙女看。
4: 哎呀，我的天，幸有九千了。
0: 对，
5: 哎，挺好挺好，
6: 了不起你们。
7: 咋样嘛？
8: 好，
4: 哎呀，谢谢你，早上好。
1: 在生活的吗？送您的啊，送您的。
3: 有的老人他会看很久，泛光吗？很喜悦，很开心。他说当兵的这个形象已经70年没有了，他就又像是回到当年一样。
1: 最喜欢哪一个？
9: 都喜欢。好着嘞。哎呀，高兴死了，高兴死了，是真高兴，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多好啊。
3: 就是那么多老人，他就见到你激动的握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有的老人高兴的跳呢。就我们只是看了他一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为啥能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民对战士的认可。
5: 说到一面呢，怎么打击关怀？这我感到太感激了，太感谢你们了。我们的血没白流。
10: 这心里过不去了。
11: 谢谢
12: 你们了，我们就走了。
1: 行，哎呀，慢点慢点。
12: 短暂的时间，我们走得很轻的。
3: 他说：“我们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在了。”就是多一个亲人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动力。
5: 这些老同志啊，在不？
1: 在，都在，都在呢。
5: 感谢你，同志们，
1: 把自己照顾好。
13: 还把我们接到起的，哎呀，我们很感谢，很感谢。
14: 下来了，
15: 谢谢。
16: 哎，不是你
17: 啊，
16: 辛苦。
17: 把你们妈妈辛苦啊。
16: 那留步吧，
17: 留步吧，
16: 留步吧。
3: 其实，在整个的去做这些事情中，小伙伴也有最开始在一块儿又不在的，大家都有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所有的人能在这里面参与一次两次，他都是对于志愿军战士他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去关怀，不求任何的名利，只说在这个事情上帮一把手，去

看望一下老人。我其实不觉得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曾经有这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拼死拼活守下的这个和平生活，我们都不回头看一看吗？我拍到一位这样的老兵。

上学期间我都没有想过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做这个事情真的很骄傲。我觉得做十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年，只要有志愿军在，那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就会到最后一位。

0: 他们是大秦帝国的八千精锐勇士。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2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2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1: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地改善考古发掘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个还有呢，这个舱呢，它的集发掘、保护、信息采集，还有这个吊装运输一体。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0: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2: 你看见这个夹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0: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残酷的倒计时也随之启动。短短几分钟内，鲜艳的色彩就会起翘、剥落。原本五彩

0: 斑斓的勇士，就此成为今天灰头土脸的模样。为什么深埋地下2000多年仍安然无恙的色彩，却在出土的瞬间就迅速凋零了呢？其关键密码藏在彩绘的打底层中。
1: 兵马俑在制成的过程中，那么在它的通体上面刷了一层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生漆，在这个生漆上面再做的整个这个彩绘层，这个生漆就是出土过程中它的一个快速的氧化卷曲起壳脱落，导致我们彩绘层的卷曲起壳脱落。
0: 生漆也叫大漆，在2000年前是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珍贵涂料。秦代工匠在陶俑表面先刷上一层生漆，再在上面施以彩绘，但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壳脱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壳。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2: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0: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病号时，考古学家还会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终极军力俑的俑头。
2: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和漆皮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0: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考古学家们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0: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1: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0: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

0: 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1: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的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0: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棱镜打散，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1: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文物上面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0: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2: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外，还有绿色，就深绿的，有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0: 秦人上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出土时几乎都残破不堪，宛如一场悲壮战役的现场。
3: 我们能看到就是它当时是整个就是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0: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4: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还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60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6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主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0: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二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一号坑文物修复平台，也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1: 那么进来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0: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1: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0: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中级军利用位于一号坑过洞第18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他为18号勇士。他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1: 那么18号勇的残片接近50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50多片。
0: 兵马俑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200-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10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2次伤害。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三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1: 但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马上就能看着，看不出原石。它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数字的档案。
0: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三维拼图游戏一样，对这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1: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是吧？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尸体的模型。
0: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等。
1: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0: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俑室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各个陶块所覆压。像这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0: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2: 对大面积散落在彩绘土块上的这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

0: 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阻折比较严重的，比如胳膊还有我们的胸襟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1: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帖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2: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对回帖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1: 不久后，18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1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3: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你像项羽这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1: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2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4: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1: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

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猎杀是猛禽种族基因存续的基础，利爪划破气流，它们在每一次俯冲中演绎进化的智慧。面对暗夜、严寒与剧毒，这些天空霸主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迁徙千里，追寻生计，演化铠甲抵御蜂群，甚至不惜改变自身体态，在永无止境的猎杀博弈中诠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夜幕降临，大自然的第一道考题出现了。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时至今日，西灰林鸮依然是夜间捕猎的高手。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音，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避敌的利爪，

其策略就是记住林间穿行的路线。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

因此机会林霄往往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当记忆成为暗夜猎杀的罗盘，另一些猛禽却选择直面更凶险的战场。在亚洲雨林，空中猎手进化的铠甲正在面对昆虫引以为傲的毒刺。金环虎蜂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虎蜂，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但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虎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当蜂巢受到袭击，成群的金环虎蜂飞出玉笛，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遭遇金环湖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它们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不仅捕食湖蜂，蜜蜂也是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

此外，有科学家认为，凤头蜂鹰的羽毛上可能存在某种能够威慑对手的化学物质。可见，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这正是猛禽经过漫长演化获得的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在地球的极北之境，极端的低温无论是对猎物还是猎手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生存考验。高纬度地区自然环境极为严酷，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气温可降至-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成为

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橇的翼展约为1.5米，可以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迁徙时，雪橇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群体中多为年轻个体。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橇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他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他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橇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橇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橇来说，他们的一生都在流浪，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他们唯有不断适应，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与善于迁徙的雪橇不同，固守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的鹿鹰，则以一双长腿展现精湛的捕猎技艺。鹿鹰的外观独特，它们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有着独特的制敌之策。它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但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等到后代出生，高挑的身材还会带来不小的难题。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

在金合欢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为了生命的延续，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误，化作掠影再次冲向空中猎杀场。鹿鹰以高度和精准的踩踏制胜，而在非洲生存的智慧催生了千变万化的空中猎杀技巧。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别被它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它直捣老巢。它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复健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高超的捕猎能力使非洲猎鹰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觅食机会。非洲猎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在捕猎中游刃有余。而生活在北美的石螺鸢，在面对新猎物时迅速演化出惊人适应力，这就是猛禽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智慧。湿地里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螺鸢。这种猛禽以其特殊的食性得名，石螺鸢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罗磊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石螺渊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石螺渊种群一度

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螺渊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螺渊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螺渊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2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石螺渊的适应性演化不禁令人惊叹。而在南大西洋的孤独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也得不断改变生存策略。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它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

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0: 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从独巢到冰原，从树冠至郊岸，三亿年猎杀时淬炼出猛禽的生存利器，它们以惊人的适应力征服多样的环境。当新生的雏鸟破壳而出，继承的不只是尖喙利爪，更是不断进化的猎杀基因。生存之道永无终章。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实现。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当猎物悄然闯入猎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他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她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

0: 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会吃掉更多海豹。猎杀行动也会严重消耗他的体力。追赶海豹让他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南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高温考验着每一位猎手，

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他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但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

抱抱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他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他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而在马拉河中，面对即将结束的大迁徙，一只巨兽也在大脑中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

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它的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荫树关键谋算乾坤。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别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8: 吧？这样吧，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两位猎豹妈妈历经艰险，奇迹般地养活了九只幼崽。故事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伊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她的五只幼崽。奇力和伊娜拉原本是母女，两年前分别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独立生活。命运让他们意外重逢，生存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幼崽们忍受饥饿，在逆境中求生。奇力因重伤险些丧命。而伊娜拉在与幼崽们分别快一个月后，遇到了这片领地上的雄性猎豹暗影。如今伊娜拉可能已经怀孕了，尽管伊娜拉重返大家族，但两位妈妈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九只幼崽要想活下去，离不开他们共同的守护。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里，两位妈妈始终分开捕猎。今天奇丽满载而归，而伊娜拉一无所获。伊娜拉没有上前，她知道那不是她的猎物。雌性猎豹向来独来独往，成年个体之间不会分享猎物。即便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伊娜拉经验不足，加上一只眼睛失明，捕猎时总是力不从心。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比奇丽更温柔慈爱，幼崽们格外依赖他。只是仅有母爱是不够的，幼崽们需要食物才能活下去，伊娜拉也一样。明天他必须再次尝试捕猎。

一只牛角羚羚察觉到了异常。天色朦胧的清晨，一只猎豹正悄然前行。猎豹通常在清晨或傍晚捕猎，此时正是捕猎的好时机。这是伊娜拉，她身后跟着五只猎豹幼崽，其中三只是她的幼崽。

包括个头最大的布卢，另外两只是奇力的幼崽柯利西和西亚。一直以来，伊娜拉把所有的幼崽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如今饥饿迫使他必须外出觅食，可这一走，他们恐怕很难再回到大家族。昨天吃饱喝足后，奇力和剩下的四只幼崽还在酣睡，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些家族成员已悄然离去。沙卡原本是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自从两个家庭联盟后，他受到了奇力的悉心照料。这里的其他幼崽都是奇力所生，他们比沙卡小一个月。奇力的捕猎能力更强，跟着他，沙卡不仅吃得饱，长得也比伊娜拉身边的其他幼崽更快。曾经最瘦弱的小家伙，如今茁壮成长。没有哥哥姐姐来争食，沙卡的生活无比惬意。闲暇时光，沙卡骄傲地展示着自己日渐强壮的体格。他正感受着身体的力量，努力练习捕猎技能，为将来独立生活做好准备。沙卡有个特别的习惯，玩耍时他总爱咬同伴的脖子。虽然现在看着只是小打小闹，但他会慢慢把这一捕猎技巧练得越来越熟练。等到他长大成年，这一口下去就能精准咬住猎物的颈部，使其窒息。不过沙卡也并非总能占据上风，其他小家伙也会学着反击。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已经奔波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越走越远，熟悉的领地渐渐消失在身后，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幼崽们的胆量与日俱增，齐力最瘦小的幼崽柯里希依然落在最后，好在西亚和布鲁一路照应着他。小家伙们昨天刚饱餐一顿，自然不像饿了三天的伊娜拉那样急于吃东西，只是眼下不是玩耍的时候，在伊娜拉成功捕到猎物之前，他们只能继续前行。终于伊娜拉锁定了目标，一群跳羚正在附近活动，他开始悄悄靠近。幼崽们早已熟知捕猎的要领，此时他们要做的就是待在后面保持安静。

两只雄性跳羚正在进行力量角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整个跳羚群也毫无戒备。伊娜拉必须耐心等待时机，成败就在一瞬间。她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幼崽，与平时不同，这些小家伙此刻相当乖巧。可是，一到开阔地带，捕猎难度骤然增加。有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一头雄性跳羚发出警报声，仿佛在宣告：“我已经发现你了，这里是我的地盘。”随即，他们迅速撤离，

由于视力受损误判距离，伊娜拉再次错失机会。仅凭一只眼睛，她无法准确判断距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她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捕猎，可时间终究有限，她只好将幼崽们叫了回来。此时伊娜拉急需捕到猎物，一旦怀孕，她就将面临抚养更多幼崽的局面。每次追捕猎物都会消耗她本就不多的体力，可她别无选择。幼崽们发现了伊娜拉，克里希第一个上前迎接，他们俩的感情格外深厚。奔波了一整天，幼崽们终于可以休息了。或许直到此刻，小家伙们才意识到吉利和其他同伴没有跟上来。过去了，奇丽没再见过伊娜拉和幼崽们的踪影，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猎豹大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离别和重逢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对于留下的四只幼崽来说，生活还算安稳。有奇力的保护，他们暂时无忧无虑。

如今他们不愁吃喝，少了五个兄弟姐妹，食物也不再紧缺。伊娜拉的幼崽沙卡今天起得最早，其他小家伙还在偷懒，毕竟吃得这么饱，何必急着出发呢？沙卡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探险了。

现在轮到他来保护弟弟妹妹，沙卡把这份责任看得很重。他不允许大家偷懒，

有些幼崽想要玩耍，奇力却不为所动，他一向严厉。现在奇力要带着全家出发了，沙卡立即跟上。现在他是幼崽的头，自然要承担起照顾其他幼崽的责任，确保大家都跟上队伍。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距离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每一天都充满挑战。伊娜拉为了觅食历尽艰辛，自从和奇力分开后，他捕猎屡屡受挫，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长途跋涉让大家筋疲力尽，他们又回到了山脊上。伊娜拉可以在这里寻找猎物，顺便看看奇力有没有经过这里。猎豹喜欢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幼崽们又累又饿，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

利希虽然是奇丽的幼崽，但伊娜拉将它视如己出。小家伙饿了，想要吃奶，可伊娜拉还有奶水吗？

白尾是伊娜拉的得力助手，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前面有个地方猎物充足，可同样危机四伏。不到万不得已，猎豹妈妈一般不会带幼崽来这个地方。在这片半沙漠地带，雨水珍贵而稀少，很快便会蒸发殆尽。只有植被茂盛的河床附近还能留存一些雨水。很多动物都会聚集在这里。其中不少会对猎豹幼崽构成威胁。这里是伏击的绝佳地点。这个位置对伊娜拉非常有利，猎物就在不远处，只要全力冲刺就能拿下。小岩灵听到了伊娜拉的动静，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等小岩灵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

今天总算不用继续奔波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否则会引来其他捕食者。

小家伙们争抢着食物，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顿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成功捕到了猎物，可这点食物远远不够分。明天，伊娜拉又要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整整五周了。为了让幼崽们吃饱，她四处奔波，好在昨晚捕到的那点猎物让幼崽们恢复了体力。

近三岁，可每当幼崽们撒娇玩闹，他总会忍不住加入其中。可再多的疼爱也填不饱肚子，他必须继续为幼崽们觅食。白尾只能在行进途中慢慢养伤。西亚有着大姐姐的风范，总是照顾着落后的同伴。

丽娜拉悄悄靠近，移动到有利的位置。幼崽们也忍不住跟着向前移动。丽娜拉距离猎物还有足足100米，她必须悄无声息地缩短距离，趁跳羚不备发起攻击。

成败在此一举。伊娜拉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跳羚再次逃过一劫。伊娜拉又一次错失了猎物，五只幼崽正嗷嗷待哺，而他腹中或许还孕育着新生命。幼崽们等待着妈妈的呼唤，可是伊娜拉却越走越远。时间一点点过去，幼崽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伊娜拉渐行渐远，她没有再回头。幼崽们会耐心等待妈妈回来，哪怕等上一整天甚至更久。他们正好可以趁现在练习捕猎技巧，彼此之间较量一番。西亚咬了几口干硬的象粪，显然这不是他喜欢的味道。

西亚这样也是迫不得已，他急需补充营养。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幼崽几乎没怎么填饱过肚子。很快，他们的体力就消耗完了，于是便来到河床边的灌木丛里休息。

降临，伊娜拉仍未现身。此时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没有妈妈在身边提醒，他们随时面临着未知的危险。狮子会杀死其他猫科动物的幼崽，而一些大型动物同样会对它们发起攻击。不久前，他们就碰上了一群非洲水牛。

来寻找伊娜拉的身影。布鲁和西亚爬上树枝，四处张望。平日里练习的爬树本领，现在或许能救他们一命。可是，他们望遍周围，依然不见伊娜拉的踪影。这几只幼崽从灌木丛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他们焦急地四处寻找。可还是一无所获。他们越来越不安。起初只有一只小家伙在呼唤伊娜拉，后来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他们彻底被抛弃了，从此无依无靠。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多，这些幼崽才能独立生存。

0: 现在，小家伙们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奇力了。幸好他离这里不远。一顿饱餐之后，奇力正带着四只幼崽悠闲地散步。奇力是个称职的妈妈，幼崽们个个身强体壮，同时抚养四只幼崽，对许多妈妈来说或许力不从心，奇力却游刃有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出发去捕猎、进食、休息。他很少跟幼崽们玩闹。至今，奇力还没有发现其他幼崽的踪迹。而沙卡却闻到了它们的气味。被遗弃的幼崽们依然在不停地呼唤。奇力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的心中只有猎物。沙卡被呼唤声吸引，等他回过神来，同伴们早已走远。他早该明白，奇力从不会等掉队的幼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

0: 人，家岁盈仓，词日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幼崽们已经被抛弃两天了，比起焦虑，饥饿成了更迫切的问题。除了枯死的龙舌兰，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干枯的植物根本不足以充饥。

娜拉离开后，幼崽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们又热又饿，已经筋疲力尽。此时，一只青腹绿猴发出了警报声。这只青腹绿猴可能是发现了猎豹幼崽，也可能是看到了其他捕食者在靠近。布鲁立刻警觉起来，不管有什么危险，布鲁都会率先应对。青腹绿猴的判断没有错，只是来的这位捕食者是沙卡，他不知怎么找到了这里，看起来十分焦急。原来他和奇力走散了。其他幼崽都没动静，只有西亚回应着沙卡。沙卡想带着大家一起走，他向来善于观察，也许能找到奇力。可其他幼崽觉得躲在灌木丛里更安全。沙卡不愿丢下他们，于是选择留下。沙卡知道要带领大家离开这里并不容易。柯利西、布鲁和西亚还在苦苦等待着伊娜拉，这是他们独自守候的第三天。好在现在有沙卡陪着他们。次日清晨，天气晴朗。如果幼崽们爬到高处，也许能看到妈妈们的身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小家伙们竟失去了踪影。原来呆着的灌木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幼崽们很可能已经逃走了。在大卡鲁地区，河床边的灌木丛是动物们的聚集地，黑蜥经常来这里觅食，啃食嫩叶。它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而视力却很差。黑蜥性情暴躁，他们有时会攻击幼小的捕食者。

成群的狒狒同样危险，它们能轻易杀死猎豹幼崽。然而，这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幼崽们肯定已经离开了，它们也许去找妈妈了。只可惜，伊娜拉根本不在附近。此时，伊娜拉已经走得很远，和幼崽们相距数公里。他无意中闯入了白皙的地盘。黑蜥喜欢吃树叶和嫩枝，而白蜥更爱吃草。不过，白蜥护崽时的凶猛程度丝毫不亚于黑蜥。伊娜拉不愿卷入冲突，这半年来他经历了太多波折。起初，他生下了四只幼崽，又收养了奇力的两只幼崽，接着与奇力共同抚养九只幼崽。后来，他意外和大家族走散，好不容易重新回归，他又带着五只幼崽离开了。可是接下来几周，他一直捕猎失败，无法养活这些幼崽，最终只能抛弃他们。他的命运仿佛被推入谷底，却又在此时迎来了新的转机。他的腹部明显鼓起，伊娜拉怀孕了。这或许能解释他的行为，为了即将出生的新生命，他不得不抛弃那五只幼崽。再过几周，她就要生产了。经历了两次挫折，命运给了她第三次当妈妈的机会。三天过去了，沙卡行走在平原上，已经远离了幼崽们被抛弃的地方。沙卡并非独自前行，其他幼崽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丽娜拉最瘦小的幼崽，现在俨然成了小队长。沙卡知道吉利喜欢在最南边的山脊上待着，那里视野开阔。果然，吉利就在那里。吉利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走失的幼崽。这时，走在前面的幼崽也发现了他。奇迹发生了，沙卡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带着被抛弃的幼崽们重新回到了大家族。此刻，所有幼崽重新聚集在一起。奇力同样很激动，只是他表现得很克制。

齐丽现在格外疼爱沙卡，毕竟他功不可没。柯丽西只好在一旁等着。分别了这么久，被伊娜拉抛下的幼崽们终于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只是齐丽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作为妈妈，齐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要为饥饿的幼崽们寻找食物，

此时幼崽们饿极了，一个个对食物望眼欲穿。跳羚就在保护区边缘附近，

体力加快脚步，准备发起冲刺。幼崽们跟不上妈妈，只好在远处等待。奇力必须再靠近一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拼命奔跑，不过奇力的速度更快。奇力锁定了目标，为幼崽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捕猎课。跳羚毫无还手之力，幼崽们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终于，这五只被抛弃的幼崽可以饱餐一顿了。奇力凭借着高超的捕猎技巧，再一次让整个大家族免于饥饿。奇力如果一直能捕到猎物，幼崽们就能茁壮成长。在奇力的严格训练下，他们都会成为出色的猎手。沙卡已经吃饱了，布卢和其他幼崽还在享用大餐。克里希还是最喜欢待在妈妈身边。现在这些幼崽填饱了肚子，漫长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今天意义非凡，九只幼崽重新团聚，整个家族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奇力又回到了熟悉的位置，享受着被幼崽们包围的温馨时光。

去春来，雨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大耳狐利用敏锐的听觉来探听地面上昆虫的动静，它能为幼崽们找到丰富的食物。

时隔两个月，伊娜拉离开了她藏身的巢穴。今天，她要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小家伙们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冒险旅程，而伊娜拉也重新获得了当妈妈的机会。如今她只有两只幼崽，或许能把它们顺利养大。伊娜拉应该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大家族了。她和奇力再次分开，重新各自生活。奇力当初接纳伊娜拉，完全是为了幼崽们。不过，他们之间的这段经历确实非同寻常。两位妈妈共同抚养了九只幼崽，书写了猎豹世界前所未有的传奇。没有两位妈妈的保护，这些幼崽恐怕很难存活。当初奇力受伤无法捕猎时，伊娜拉及时出现，帮他渡过难关。而当伊娜拉力不从心时，奇力又挺身而出。正是在两位妈妈的守护下，九只幼崽才平安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同时，这些幼崽也在彼此照顾。沙卡勇敢地保护着大家，西亚和布鲁时刻留意着柯利西这样弱小的同伴。幼崽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生存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今，他们即将迈入生命的新阶段，又有多少幼崽能存活下来呢？
1: 他们的冒险之旅还在继续，捕猎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而奇力将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6: 安排一下。

0: 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辽阔的海洋，表面看上去波澜不惊，但水面之下却暗藏玄机。一群体型庞大的海洋巨兽生活在这里，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些垂直悬浮在水中的庞然大物样貌奇特，但并非天外来客。它们与我们一样，也是哺乳动物。在这群抹香鲸之中，有一头新生的抹香鲸幼崽，它在轻轻地蹭着妈妈的身体寻找乳头。现在它可以尽情地吃奶了。一个由科学家和摄影师组成的团队，数百次潜入水中拍摄同一个抹香鲸家族，才捕捉到这样温馨的画面。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密切观察这些抹香鲸的活动。这个抹香鲸家族约有30位成员，包括成年雌性和他们年幼的宝宝。科学家们逐一分辨出这个抹香鲸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在观察过程中慢慢发现每位成员不同的性格特点。基因分析结果证实，这些抹香鲸之间都存在血缘关系，团队给他们分别取了名字。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逐渐理清了这个抹香鲸家族成员间复杂的情感纽带，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情感与竞争。由此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抹香鲸的神秘世界，认识那些充满个性的成员，感受他们的生活节奏，见证整个抹香鲸家族的传奇故事。

在一片距离毛里求斯不远的印度洋海域，生活着一群抹香鲸。科学家们称呼他们的雌性首领为歪嘴艾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抹香鲸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幼崽拉娜来到这个世界，几个小时前，歪嘴艾琳刚刚生产完。脐带现在还挂在拉娜的肚脐上，脐带很快就会脱落，但拉娜和妈妈的亲密关系会持续很多年。

拉娜的体长已经达到 3.5 米，体重达到600公斤，但在妈妈身边，她依然显得很娇小。毕竟歪嘴艾琳的体长超过10米，体重超过15吨。

现在，拉娜成为家族中所有成员的关注焦点。其他抹香鲸幼崽围在她身边，好奇地打量这位新伙伴。他们发出断断续续的咔嗒声，向拉娜表达着亲切的问候。

可拉娜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解决吃奶问题上，她还没掌握进食诀窍，浪费了不少乳汁。抹香鲸的乳汁脂肪含量很高，热量大约是牛奶的6倍。年幼的拉娜食欲旺盛，每天要喝好几顿奶。因为需求量太大，只靠妈妈歪嘴艾琳自己很难满足小家伙的食量。另一头雌性抹香鲸会前来帮忙，它叫雪见。雪见没有幼崽，于是科学家们猜测，雌性抹香鲸即便没有怀孕，或许也有可能分泌乳汁。它会为拉娜哺乳，和歪嘴艾琳一起喂养拉娜。拉娜可以在两头成年雌性抹香鲸之间轮流索取乳汁。歪嘴艾琳和雪见虽然同属一个家族，但只是远亲，是拉娜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雪见只给拉娜哺乳，并不接纳其他幼崽。在抹香鲸家族中，许多幼崽都既有妈妈也有乳母。

每过一段时间，拉娜就要浮到海面换气。她还不能像成年抹香鲸那样长时间屏住呼吸。成年抹香鲸能够在不换气的情况下，在水下持续活动一个多小时。它们经常潜到水下几百到一千米的地方，捕食最喜欢的猎物——枪乌贼。成年抹香鲸可以承受深海中相当于海面200多倍的压力，可拉娜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包括拉娜的妈妈和乳母在内，家族里几乎所有成年雌性都潜入了漆黑的深海，他们相互配合，每位成员每天需要捕捉大约450公斤的猎物。家族里的大孩子们也一同出

0: 发了。拉娜的亲哥哥阿瑟在下潜时紧挨着妈妈歪嘴艾琳，他们每天要潜入深海大约15次。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野长龙哇一下。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拉娜孤单地留在海面上，身边没有妈妈，也没有乳母。不过他周围还有几个年幼的玩伴，大家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伙伴们轻柔地拍打着这个刚加入家族的新成员。与其他同伴相比，拉娜的皮肤还比较柔嫩，对这样的爱抚也更加敏感。没有妈妈们的保护，这群幼崽显得有些无助。浩瀚的海洋无边无际，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威胁出现了，是领航鲸。领航鲸家族组织严密，同样主要以枪乌贼为食，但如果机会合适，他们也会攻击抹香鲸幼崽。抹香鲸家族中的很多幼崽都曾受到领航鲸的伤害，领航鲸会从后方接近抹香鲸幼崽，咬住幼崽的尾鳍，有时会扯下一大块肉，这样的伤疤会伴随抹香鲸一生。不过大部分幼崽都能活下来，因为这个抹香鲸家族总会留下一头成年雌性保护它们。这是热米内，一头年轻的成年抹香鲸，只要有它在，对手就不敢轻举妄动。整个抹香鲸家族离不开热米内，否则几位妈妈就不能到深海去捕猎，回来之后也没办法休息。热米内是家族中的好帮手。

所有幼崽都会得到热米内的关照，而拉娜是年纪最小的宝宝。有了热米内的帮助，拉娜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安心玩耍。同其他幼崽一样，拉娜身上也吸附着几条印鱼，它们以拉娜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为食。印鱼无法承受深海的高压环境，所以每当成年抹香鲸前去捕猎，它们就会转移到幼崽身上，一边在幼崽身上觅食，一边等待成年抹香鲸回来。幼崽们似乎在争论什么，不断发出咔嗒声，其中还夹杂着神秘的嗡嗡声，声音大到足以引起海水的波动。这些小家伙们仿佛在用声音打架。

除此之外，他们还能通过声音观察周围的环境。在阳光无法透达的深海，捕猎的抹香鲸发出咔嗒声，然后仔细聆听回声。一旦发现目标，便会展开追击。海面上的热米内和幼崽们听得到家族成员发出的咔嗒声，当声音消失时，他们便知道捕猎结束了。

阿瑟在第一批返回的同伴之中，拉娜欣喜地迎接哥哥。随后，他们的妈妈歪嘴艾琳也回来了。

拉娜兴奋地朝妈妈游去。在黑暗中辛苦捕猎一小时之后，家族所有成员都聚集到海面上，共同享受阳光。这是两个世界交汇的地方，水下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海面之上的空气保障着他们的呼吸。

0: 瑟似乎无法消化刚才吃掉的食物，吐出了十几条之前吞下的枪乌贼。他好像太贪心了，现在不得不承受后果。阿瑟的性格有些内向，他不太主动跟同伴交流。这或许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尾鳍被领航鲸咬掉了一块。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9: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0: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抹香鲸身上的伤疤和背上的白点辨别他们的身份。他们对这个抹香鲸家族展开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观察研究。有些个体很容易辨认，比如热米内，它的胸鳍少了一块，尾鳍还有个缺口。多年以来，热米内一直承担着在海面看护幼崽的责任。抹香鲸家族中

年龄最大的幼崽是埃利奥特和白点，随后又增加了包括阿瑟在内的四头幼崽。热米内总能根据个性差异恰当对待每头幼崽，他会对一些幼崽态度温和，而对另外一些幼崽颇为严厉。幼崽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不同年龄的幼崽发生争吵，热米内就会把孩子们分开。

时间一年年过去，热米内照顾的幼崽又增加了。这个家族不仅有17头成年雌性，还先后增添了11头幼崽。所有成员向上追溯，都是同一头雌性的后代。

家族中的每位成员都个性鲜明。经过多年观察，科学家们发现，每头抹香鲸都有自己的故事，脾气秉性也各不相同。这是埃利奥特，他的好奇心很强，也很淘气。这是白点，他和埃利奥特同一年出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总是黏在埃利奥特身边。歪嘴艾琳是整个家族的首领，他的儿子阿瑟因为尾巴受过伤，性格比较腼腆。千万不要以为抹香鲸的生活都是按照生物规则预先设置好的，成员们的个性差异会对整个家族产生深远的影响。

或是日渐亲密。雌性抹香鲸之间也会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

中一头抹香鲸发出了一组特殊的咔嗒声，另一头便给出回应。他们越靠越近，声音逐渐重叠，好像在表演二重唱。接着他们开始触摸对方的身体，这似乎是他们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动作有没有明确目的，是纯粹的感官刺激、等级关系的确认，还是化解矛盾的办法。但可以确定，家族内这些雌性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固。成年雄性抹香鲸不会介入雌性之间的互动，他们根本不在这里。拉娜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诺埃，因为诺埃生活在很远的地方。

从毛里求斯向南3000多公里，靠近南极的凯尔盖朗群岛附近，有一片狂风肆虐的海域。拉娜的爸爸和许多成年雄性抹香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生活。这些雄性抹香鲸体长超过20米，体重超过50吨。他们定期返回毛里求斯附近海域交配，不过现在他们要忙着应对这里猛烈的风暴和海浪。这里冰冷的海水富含养分，一头雄性抹香鲸每天可以轻松捕捉超过1吨的猎物。但这并不是大量抹香鲸生活在这里的唯一原因，经常有人驾驶渔船在鱼类资源丰富的附近海域捕捞小林犬牙南极鱼。经过30-40年，抹香鲸逐渐学会了如何在渔民收网时盗取渔获。他们绕着渔船游动，等待合适的时机。这些抹香鲸还有竞争对手，虎鲸也在周围伺机而动。渔民、抹香鲸和虎鲸都盯紧了同一个目标。

毛里求斯附近海域平静而温暖，但并非一切都这般恬静祥和。以歪嘴艾琳为首的抹香鲸家族到了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刻。家族中已经有11头幼崽，规模接近极限。热米内很难独自照顾所有幼崽，而且有些幼崽长得很快。埃里奥特和白点这两头年龄最大的雄性抹香鲸已经成为吵闹的叛逆少年，这对育母兄弟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即将成年，作为雄性，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家族，前往高纬度的冰冷海域。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但却日益焦躁，身上越来越多的伤疤来自失控的嬉戏打闹和他们自己挑起的争端。有时他们会将烦躁的情绪发泄在年龄较小、实力较弱的同伴身上。今天阿瑟成了出气筒，两兄弟用身体撞击阿瑟，将他挤到一边，手段越来越粗暴。热米内想要维持秩序，可幼崽们的体型已经跟他差不多大了，他们随时可以还击。热米内管束幼崽的难度越来越大，冲突规模逐渐升级。一边是埃利奥特和白点，另一边是阿瑟、热米内和其他幼崽，大家情绪激动，不停抱怨，发出急促的咔嗒声。冲突演变为团体混战。此时白点冲进抹香鲸群，用头猛烈撞击阿瑟，紧张气氛达到顶点。随后他头顶头与热米内展开正面对峙，严峻的事态似乎完全无法平息。

这场分歧表明，抹香鲸家族内部存在深刻的矛盾，因此整个家族到了一分为二的时刻。一个以歪嘴艾琳、热米内、雪剑和阿瑟为核心，另一个选择支持埃里奥特和白点，包括他们各自的妈妈阿迪丽和德尔菲娜以及姨母瓦尼莎。

分家已不可避免。这群抹香鲸原本是当地最大的家族之一，分开之后，他们将各自出发，征服大海中的新领地。这对整个种群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家族规模缩小会导致防御能力下降。

其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宙贝加入了歪嘴艾琳和热米内的新家族。宙贝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而且女儿露西也产下了后代。有些变形的长牙足以说明宙贝的年龄。最近，宙贝给备受分家困扰的抹香鲸群体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刚刚产下一头雄性幼崽巴普蒂斯特。此前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生产，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胎了。这个小家伙对宙贝而言是世上最贵重的珍宝，可他要去捕猎或睡觉的时候只能把宝贝托付给热米内照顾。因为捕猎过程非常辛苦，宙贝和其他成年雌性回来之后都需要休息。他们会垂直悬浮在水中入睡，有时他们会浮上海面换口气，然后回到水下继续睡觉。抹香鲸每天要这样睡上几个小时。巴普蒂斯特利用这个机会好奇地游来游去。才出生几天，行动还有些笨拙，但已经越游越远。他什么都不怕，包括船上的人类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普蒂斯特变得越来越大胆，远没有同龄的幼崽那样谨慎。宙贝醒来之后，经常要四处寻找他。宙贝发出咔嗒声，这种独特的声音可以帮巴普蒂斯特找到回来的路。

可巴普蒂斯特并没有像其他幼崽那样立刻回到妈妈身边，宙贝只能主动去找他，找到之后再把他带回分家后新家族所在的水域。

一天，他和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距离比平时更远。这天是3月25日，周围有领航鲸徘徊，一场风暴也在天空中酝酿。

风暴已经降临，巴普蒂斯特只能孤身应对。狂风暴雨持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宙贝独自来找孩子，他发出的咔嗒声可以在海中传播很远，可他没有听到回应。巴普蒂斯特消失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时他只有3周大，

一年后，纣贝终于摆脱这场悲剧带来的阴霾，而且家族中迎来了新成员，他的小女儿米娜生下了幼崽阿里。纣贝倾尽所有精力照顾阿里，而阿里也对他充满了依恋。

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大多数母象精之间的关系都要亲密。或许宙贝这次打定主意要保护好这个小家伙，家族也不能失去更多成员了。一个家族也增加了新成员，白点多了个小妹妹，切斯娜。

这个家族没有热米内这样的成年雌性来保护幼崽，切斯纳出生后不久就遭到领航鲸的攻击，尾鳍被咬掉一个角。于是埃利奥特和白点承担起这份责任。这对性格暴躁、喜欢打架的兄弟成了家族的临时保姆。他们耐着性子，像热米内一样照顾柔弱的小家伙。所以切斯纳从来不会感到孤单。他和哥哥们玩起了碰撞游戏，在大海中玩出自己的花样。海藻的出现说明他们在借助游戏磨练技能，切斯纳很乐意加入。有哥哥们的照顾，切斯纳在安全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成长。这段时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和体验。

这俩平时的玩伴左威捕猎回来之后，气氛发生了变化，左威直接挤到两兄弟中间。他是羡慕切斯纳得到两兄弟的关注吗？他也想得到两兄弟的爱抚吗？和许多小孩子一样，如果刚出生的弟弟妹妹夺走了家人的关注，难免会心生嫉妒。年轻的抹香鲸在生活中有时也会闹别扭，跟同伴发火，或是在玩耍时发生争吵。等切斯纳和白点的妈妈德尔菲娜从深海回到海面，这场纷争才告一段落。两个家族都开始了新的生活，找到了各自的生活节奏。

直到有一天，从远处传来一种别样的叫声，所有抹香鲸都能辨别出这种声音，那是成年雄性的问候。雄性抹香鲸暂时结束远方的生活，回到温暖的海域。抹香鲸家族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雄性发出的信号，他们会准备什么样的欢迎仪式呢？有些鲸类中的雄性，比如大赤鲸，在返回繁殖地时都会为争夺交配权爆发激烈争斗，可抹香鲸与这些鲸类完全不同，幼崽会率先上前迎接雄性，完全不会害怕。一头，两头，所有幼崽都迎了上来。随后，幼崽们与归来的成年雄性一起，向着家族所在的地方游去。拉娜的爸爸诺埃就在其中，他在幼崽们的陪伴下慢慢靠近家族。科学家们不知道诺埃每次间隔多长时间才会返回这里，不过一岁大的拉娜还从未见过他。雄性抹香鲸回来不仅是为了繁衍后代，也是为了认识家族的新成员。所有成员都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新家族，但最初那个庞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在这里。

家族成员们围绕着雄性抹香鲸游动，就像在表达自己的思念，或者听他们讲述惊心动魄的远行故事。这些轻抚和咔嗒声是什么意思？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拉娜跟爸爸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就连科学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确定彼此身份的。

两个新家族在这里重聚，庆祝成年雄性的归来。热米内又见到了自己照顾了很长时间的幼崽，尤其是埃利奥特和白点。他还见到了分家之后出生的切斯纳。同伴们在一起玩耍，热米内温柔地爱抚着每一头幼崽，增进他们对于整个大家族的归属感。只是等欢聚的时光结束后，他们还是要各奔东西。

拉娜和哥哥阿瑟跟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地玩耍。作为雌性，拉娜一生都会和妈妈歪嘴艾琳生活在一起，与她的其他后代一起延续家族的故事。几周后，成年雄性抹香鲸又要踏上征途。成年雌性抹香鲸和幼崽们会继续留在这里。艾利奥特和白点已经长大了，应该和成年雄性一起离开，可他们选择留下来，切斯纳还需要他们照顾。等他们照顾幼崽的工作结束，或是家族里有雌性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时候，他们才会离开。到那时，他们会和其他成年雄性一样，在远方的惊涛骇浪中征服海洋世界，之后他们便很难见到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同伴。这就是抹香鲸的成长法则。再次回到温暖海域时，他们会远离妈妈和姐妹，到别的家族寻找合适的配偶，结识新的年轻伙伴。大海中生活着许多抹香鲸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共同谱写出属于所有海洋巨兽的壮丽诗篇。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也敬礼。
1: 我带了45个人回老家，都走了，一个个都走完了。
2: 死就死嘛，人总要活一次嘛。我一个长鞭法，打下那个光盘F-86飞机，
0: 碎了吗？
2: 玻璃打碎了。
3: 经历生死的人就在面前的时候，我感受我拍下来这一瞬间，记录下来这个片段，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就摄影，它是一个凝固时间的一种媒介。
1: 刚面对那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要去打的。

0: 许昌郑州，开封洛阳，2000公里，最少2000公里。
1: 我觉得做1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均年龄90岁，最高年纪拍过106岁的。
0: 我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这是我家唯一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了，就只有这一张。
1: 我再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留下戎装照片。那会儿有一个想法很强烈，那我给我爷爷再拍是再也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此生的遗憾啊！我就考虑再给他的战友来拍。我最开始联系的最大投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父亲对于志愿军情感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强烈。他说那你要弄我就支持你。
2: 这个是浅浅的
0: 好了。哎，我在去记录他们的过程中收获了特别多。
2: 爷爷好。哎，给您拿了一个志愿军的衣服。
3: 好好好，
4: 谢谢。你看爷爷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你看出来没有？
3: 我
4: 在山甘岭战役的时候被
3: 我身上很多弹打掉的。
0: 见到了200多位90多岁的人啊，跟活了几辈子一样。
3: 我们入朝直接就打5次战役，5次战役那个时候在军司令部电台，主要是勇敢哦，我们的人那确实是没有一点畏惧心理，在战场上啊，我知道为谁而战，哦，为什么打仗。那个照片就算是最老的了。我在旧社会就是被摆出来的，我一生没见到我的父母，没有，完全是打毛主席。

0: 保解放村。
1: 有些老人的感受可能是太孤独了，跟子女或者是晚辈从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仔细听老人在讲什么。我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讲道理讲太多，我们也不愿意听。
2: 这边转，往这边转，好，这个是放这边。
1: 我第一次接触除我爷爷以外的志愿军战士，这是一位女兵。这个奶奶就把我们称呼为就是孩子，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这和平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他不说自己，他就说那些英雄们换来的。如果我不出国作战，他们就进来了，孩子很亲切，坐在旁边描述的这种感觉给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3: 爷爷你好。
0: 哦，你好你好，
3: 跑出来接我们干啥？我
0: 就是要出来看，只要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一个新年舍身忘死保和平，
4: 那是值得发的，这种感情，这种国际主义也好，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完全执法的内心的。
5: 冲过敌人的火墙封锁线，硬冲过去，就算给我们都打快了，我们照样还是前进，打弹投到敌人的目标。
0: 啾啾啾，听老人夸个羊叫，保护平民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嗯，国好儿女。
1: 我每拜访一位，就是一个鼓励。啊，他就给我一种情绪，当然这个情绪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受鼓舞。
0: 哎呀，你们现在喝不着水呀、啊？哎，
6: 不用不用，不用管我们。
7: 啊，坐着坐着话，接触了几个老兵，就感觉。就不像任务了，就看这些老人，就是有一种不是说是情怀啥，就是吸引着你，想让你继续给他做下去。这平时我们就心里光想着这事儿。
8: 70多年没有见这身衣服了。
0: 哦，好。
1: 因为衣服都是我们给他穿上的，刚见到还拉着你的手，热情的招呼着。
5: 这是洗过了，没错。
1: 啊。然后给他穿衣服，他就，哎，怎么跟我突然间有一个距离了？不再像邻居家爷爷的这种感觉，他那一刻就变成了军人。

0: 尽快把我们的资源库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剪辑。哎，好，谢谢，
1: 谢谢。11月份去南京，不是10月份吗？
0: 嗯，把我们的筹款筹到了，我们才能去远门。嗯，筹不到，你像这种。走吧，回去搞片子，看看片子。
2: 面临生活的压力、就业压力，包括结婚买房的压力，姚启强他也一样，他再不离开去找工作，他媳妇儿都没了。
3: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想坑我。
0: 看看今天的照片，
3: 我说哎呀，我们最后再干几个月，再坚持不下去，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再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说哎呀，要不再坚持一个月，就不断的再去给自己说服自己去坚持去做这件事。
4: 刚刚去世了，
5: 刚刚去世是。前天去世了是不？
4: 啊，对对。
5: 哎呀，他就是不在了。哎，
2: 200个人，现在我能知道的就有10位不在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说起来就很难过。纠结啊，我们在当时我就在考虑，那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个事情做下去？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0: 为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我们是一个给志愿军老兵专门用影像的方式保存他历史的公益组织，
1: 名字叫爱星青年公益。这个星就是代表这些志愿军老同志们，我们也是青年群体，九五后。这个青年也是他们当年上战场的时候，也都是十七八岁。这个名字非常充分体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情。

0: 不管再难，不管有没有收入，就这个事儿不能停，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做更多，
1: 拿出气势来，高兴一点。
0: 很着急，跟时间赛跑一样。
2: 就这一两年吧，身体是特别不好。
3: 我就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然后慢慢的就家属联系过来，子女联系过来，孙子联系过来，老人之间也有说，哎，我还有个战友，你去联系一下，我给你电话。不断在找，不断去拜访，
0: 马不停歇，等于连轴转了。声音都有点嗓了吧。
3: 在攀枝花待了三个月，拜访了113位老兵，从市局到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乡村的书记，到民兵的连长，一路帮助我们的人估计有上百位。
1: 给您孙子孙女看。
4: 哎呀，我的天！哦、行有九千了。
0: 对，
5: 哎，挺好，挺好。
6: 了不起，你们。
7: 咋样嘛？
8: 好看。哎
4: 呀，谢谢你，早早好。
1: 在生活里吗？送您的啊，送您的。
3: 有的老人他会看很久，泛光芒，很喜悦，很开心。他说当兵的这个形象已经70年没有了，他就又像是回到当年一样。
1: 最喜欢哪一个？
8: 都喜欢。好着嘞。哎呀，高兴死了，高兴死了，是真高兴，还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多好啊！
3: 就是那么多老人，他就见到你，激动的握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有的老人高兴的跳呢。就我们只是看了他一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为啥能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民对战士的认可。
5: 说到一面呢，怎么打起关怀？这我感到太感激了，太感谢一面了。我们的血没白流。
9: 我跟你说，我不缺这钱花。这心里过不去了。
5: 行，
3: 哎呀，慢点，慢点。
5: 短暂的时间，我们走得很轻松。

0: 们虽然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在了，就是多一个亲人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动力。
1: 别让我从这下
2: 啊，
1: 加油，
2: 在都在，都在呢。
3: 感谢你同志们，
2: 把自己照顾好，
4: 还把我们挤到起的，哎呀，我们很感谢，很感谢。
5: 不下来了，
6: 谢谢。
5: 哎，
6: 不是你啊，辛苦。
7: 把你们忙完
8: 了，辛苦啊。
9: 那留步吧，
10: 没事，来点剩的
9: 吧。留步吧。
0: 其实在整个的去做这些事情中，小伙伴也有最开始在一块儿又不在的，大家都有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所有的人能在这里面参与一次两次，他都是对于志愿军战士他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去关怀的，不求任何的名利，只说在这个事情上帮一把手，去看望一下老人。我其实不觉得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曾经有这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拼死拼活守下了这个和平生活，我们都不回头看一看吗？我拍到一位一位这样的老兵，我感觉我拍下来我很满意，我自己也很开心。每位老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信念，我已经积攒了200份信念了。
2: 笑一笑，
10: 笑一笑，我牙就露出来。
0: 上学期间我都没有想过，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做这个事情真的很骄傲。我觉得做10年，甚至10几年、20年，只要有志愿军在，那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就会到最后一位。

0: 他们是大秦帝国的八千精锐勇士。2000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2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2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1: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